0: 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4: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吧，你看你看，
3: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得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0: 战斗胜利了！哇，胜利了！
1: 活下来了！
0: 我们活下来了！
2: 我们赢了！我们再也不用献祭了！
0: 是他们救了我们，他们是英雄。谢谢你们救了武士岛，
2: 我来帮你们治疗吧。
3: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4: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我也会包扎。
5: 我力气大，
6: 感谢各位小英雄。
3: 我也可以帮忙的。
7: 不用忙，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猫小虎看着就像是有大本事的孩子。
4: 之前是我们糊涂，差点害了你。
3: 猫小虎，谢谢你，
9: 哥哥。我长大也要成为像你这样的大英雄。
3: 英雄，
2: 英雄，
3: 大英雄，
2: 欢迎大
3: 英雄，
2: 欢迎来到无事岛，
3: 欢迎来到无事岛。
2: 是你们打败了海伯。
8: 有什么事吗？
2: 烦请各位跟我走一趟，我们岛主有请。
3: 他们来了吗？
10: 没规没矩的，你看看你哪有大小姐的样子，一会儿冲撞了客人。
3: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出事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
10: 你胡说什么？
3: 怎么，我说错了吗？是谁要抛弃岛民逃跑？是谁只顾着自己活命？作为你女儿，我都觉得害臊。
10: 你这个逆女。
3: 如果不是那些人救了大家，你以为你还能安全地继续当岛主吗？
10: 来人，把他给我关在房间里，这几日不许他出来，让他好好反省。
11: 是，岛主。
3: 你就知道关我，放开我。
2: 小姐，别说了，小姐，息怒。
11: 岛主，人带来了。
10: 欢迎各位，快请进。各位少年英雄，我爱谦在这里代表无事岛感谢各位的帮助。
12: 海岛主客气了。
10: 看你们这副样子，

0: 我就知道各位肯定是误会我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们以为我贪生怕死不作为，但其实我暗中早有部署。我计划诱敌深入，等海伯到了预定位置就会开炮轰击。哎呦，我怎么可能看着大家被残害？我早已向政府军发送了救援信号，再加上我的提前部署，到时候定能将海伯一网打尽。只不过各位英雄快我一步，成功战胜海伯，也避免了岛民的伤亡，我爱钱感激不尽呐。只可惜我这番部署没人知道。
2: 岛主放心，你的用心良苦我们会传达给岛民的。
0: 那真是谢谢各位了。毛小虎，我最愧对的就是你了，我一时糊涂把你当祭品，你却还不计前嫌地救了大家，真是英雄本色呀。
3: 哼，你献祭是因为你害怕海伯，你牺牲我保全你自己，我也害怕，但我有良心，我从小没了爹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吴世岛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我站出来拯救我的家园，这是我的选择，关你什么事？
0: 看，我都忘了正事儿，各位如此巨大的贡献必须得到表彰，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奖赏，只要是我爱钱能做到的都可以满足。我看你们两人服装怪异，又突然出现在吴世岛，你们是从海外而来吗？需不需要我来安排住宿？我可以让你们在吴世岛当士兵统领，奖励地位和权力，从此衣食无忧。
1: 感谢岛主的好意，我们其实是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为了重回故乡，我们必须出海冒险，完成我们的使命。
4: 这些人留着也尴尬，走了正好。
0: 可惜呀，可惜，各位都是英雄，留在我们这小破岛上确实屈才了。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1: 我们需要出海游历的物资，还希望你们帮忙把金雀花号运到港口。
0: 这个好说，艾某自当全力协助，各位英雄请放心。
1: 毛小虎，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呢？
3: 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冒险吗？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水手，想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我们的任务是出海寻找武德原石，可能一路上会很凶险。
3: 我不怕。
1: 好，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5: 欢迎加入。
2: 欢迎。
3: 太棒了。
6: 太棒了。
7: 新鲜的鱼货。
8: 喏，给您。
9: 再见！
10: 再见！
11: 一路顺风，
12: 一路顺风，
13: 谢谢你们！
14: 谢谢你们！
15: 再见！
1: 大叔真的有把岛主的部署告诉岛民吗？
5: 怎么可能？那个岛主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你该不会真的信了吧？
3: 嗯。他真的很坏，你可别被骗了。
1: 哦，我就说，怎么感觉他的话漏洞百出？
2: 但凡他真的有心，这些年也不会强求岛民牺牲献祭了。
5: 我们还没确定具体的航线，去哪儿才能找到原石啊？
1: 对啊，我这个戒指不是可以指引方向吗？
2: 别担心，大家跟我来。
1: 哦，好大的海图啊！
5: 这是世界地图吗？
3: 这个我知道，这是无尽之海，这是隐秘之海，这是梦幻之海，这是云中之海。
2: 说的没错，这是四海海图，元一门历代传承的元一之戒，会在海图上给我们带来指引。
5: 没反应啊，我试试。
2: 当年我和叶圣安船长出海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这戒指要怎么给出指引，你们用的办法我可都试过了，结果也没猜中，最后还是叶圣安船长亲自演示给我看的。丫丫，

0: 戴上这枚戒指，再触破海图试试。
1: 好奇妙的感觉，
2: 太神奇了！
1: 哇，好酷啊！但我们不是五颗宝石吗？为什么只有一条航线？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巫师岛附近。戒指给出的指引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原石，等我们拿到这颗原石后，还会有新的指引出现。
1: 原来如此。
0: 走吧，让我们握紧船舵，朝着原石出发。

0: 憋死我了。哦，你们好啊，我叫艾莎，我要加入你们。
1: 把艾莎放出来吧，这次我看她还敢不敢乱来。
2: 小姐也就是一时冲动。
1: 大人，不好了，小姐，小姐不见了。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你们是怎么做事的？派人去找，立即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我女儿。
3: 等等，李心安，你是那个岛主爱钱的女儿吗？
0: 是又怎么样？我和她不一样，我要成为像罗琳一样伟大的女航海家。本小姐给你们一个机会，让我加入吧。
4: 不行，我们有重要的任务，你不能加入。
0: 说吧，水手们，要多少钱才肯让我加入？
4: 这不是钱的问题，要么你在下一个岛下船自己想办法回去，要么现在下船。
5: 这大叔太残忍了吧。
0: 大叔，我现在下船肯定会杀鱼了，下一个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好歹我也帮你们炮击过敌人呀，你们不该留下我吗？那天我原本想让我爸爸出兵保护武士岛，可是他害怕得罪海伯放弃抵抗，我趁人不注意偷跑出去，点燃了城墙上的大炮，击毁了深海巨怪传送门。
5: 怪不得见到岛主的时候他神色不自然。
3: 这样一来所有细节都能对上了。
6: 就算是艾莎帮过我们，但和一个大小姐一起出海也太不方便了吧。
5: 艾莎，那天很感谢你帮了我们。毛小虎说的对，这是两码事，出海非常危险，我们恐怕不能带你走。
0: 难道就只能你们这些男人们有梦想，能去冒险，女孩子就不能有吗？我做梦都想成为像我的偶像罗琳一样伟大的女航海家，现在好不容易上了你们的船，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我好歹也算帮过你们吧。
4: 海上有规矩，新人上船要所有水手投票，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6: 我先来，我反对。她是你个胖家伙的女儿，从小吃好喝好，被一群人当公主一样伺候，她爸那么坏，估计她也好不到哪里去。
3: 先不论毛小虎的观点对错，咱们物资有限，时刻要精打细算，多个船员就是多一笔开销，所以我也反对留下艾莎。
4: 艾莎毕竟是女孩子，如果留下日后只怕会有很多不便，我也反对。
5: 我建议暂时留下艾莎。我说的是暂时，毕竟现在是航行途中，我们也不能把你丢下海啊。到下一个补给港口之前，我们先互相照应。如果你并不能融入我们团队，那就只能请你下船，然后送信让你爸爸来接你回去。
4: 我看可以试一试。
3: 这个权宜之计，我同意。
0: 我是不会回去的，很快你们就会认识到让本小姐上船是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6: 好吧好吧，我反正是不会同意的。
4: 对了，毛小虎，在无视岛战斗中你的回旋镖是不是破了？
6: 是啊，
4: 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大家也一起跟我来吧。你原来的回旋镖是木质的，在无视岛保卫战中破损严重，我用鸡雀花号

0: 我们可以用麒麟陨金来替代陨金门锻造工具和稀有材料麒麟陨金，把它修好了。哇，真的吗？嘿嘿，我的老伙计又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好看了。呀吼！嘿嘿，哦，这是麒麟陨金，源自于陨石，是世间最坚固的金属之一。
1: 而新的回旋镖也将会继承原一门神兵的部分力量，能更好地帮助你战斗。谢谢大叔，以后我会用它保护好大家的。回旋镖也能算武器吗？大小姐平常都在豪华大宅子里待着，怕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武器吧？要不要我给你露两手？
0: 本小姐从小习功，百步穿杨，你这些可笑的杂技伎俩就别拿出来丢人了。你竟然瞧不起人，你的功呢？你给我露两手啊！你连功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小瞧我？啊啊！不服就比比！
2: 艾莎，快放下！
1: 怎么了？
0: 这是元一门青罗功。
1: 元一门的兵器会选择自己的主人，不匹配的人会受到反噬。放我下来！我不是故意要碰你的。艾莎有危险！青罗功
0: 竟然和他共鸣了！
1: 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觉得更有力量了？
0: 啊，那不可能吧！艾莎怎么会是神兵的新主人？
1: 神兵和潜在宿主的共鸣不会错，只能说明艾莎绝不是等闲之辈。嘲笑我，我不甘心，一定是神兵被他可爱的样子迷惑了。我来给大家证明，神兵选错人了。好啊，本小姐才不怕你，比就比。嘿嘿，嘿。 哦，这力量真的是我的回旋镖吗？啊！不过如此，哼！啊！你也不过如此呀！看招！哼！快认输吧，别等到鼻青脸肿再后悔。闭嘴！该认输的是你。
0: 看来很难分出输赢。艾莎一介女子，剑术了得，居然连这么灵活的毛小虎都应对得如此艰难，看来是我们小瞧她了。好了，比拼功夫也得有个度，再这样打下去，金雀花号迟早得被你们俩拆了。
3: 哼，是啊。
1: 大家都是队友了，有矛盾要坐下来谈才对。哎，我就是不服气，嘴硬，下次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哼！猫小虎，你真的那么讨厌艾莎吗？我差点被他爸
0: 喂给海博了，要不是你们，我早就死了。可如果没有他帮忙，我们也很难赢过深海巨怪。人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路。如果因为血缘关系而背上一辈子骂名，其实也不太公平。嗯，
1: 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也只了解些皮毛。
0: 传说美人蕉会发出优美的歌声，一旦误入麒麟地，附近的船队便会被歌声诱惑而主叫沉默。可是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呀，或许只是有人喜欢在岸边唱歌呢。嗯，哈哈哈哈，也是，记载中的美人蕉离这里很远，看来是我弄错了。
3: 岛上一切未知，大叔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看我们还是先用东西把耳朵堵住，等靠近看清岛上的情况再说吧。奇怪，怎么什么也看不到？艾莎呢？
4: 艾莎不见了，
3: 她在船舷上。

0: 艾莎迷惑了，难道歌声只把艾莎迷惑了？啊，那怎么办？她会不会被怪物给吃掉？
1: 不行，我们要去救艾莎。
2: 不能去，这是传说中的美人蕉。
3: 放开我！
0: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具体情况，贸然前去太危险。
3: 快放开我！
1: 对的，瑶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更妥善的计划。
3: 计划，什么都是计划。你们没看到艾莎在危险中吗？现在去救她，就是最好的计划。
1: 你们不会随便舍弃你的船员吧？
4: 船长，
0: 你一定要去，
3: 一定要去。
0: 既然船长已经决定，我陪你一起去吧。
3: 啊，我跟你一起走。
4: 我力量大，我保护你们。

0: 得真难受，怎么这么大的窝？哎去！
1: 当海水温度比环境温度低时，更容易产生海雾。
2: 你还挺有经验。
0: 我要像凯凯你懂得那么多就好了。
1: 多看书。
3: 你们发现没？雾比之前更浓了。
0: 是啊，啥也看不见，上哪儿去找人啊？
3: 怎么办？夜已经这么深了，如果不能快点找到艾莎。
1: 大家快看，那边好像有光。
4: 光。
3: 走，我们去看看。

0: 的鸡腿。大叔，咱们是不是要发财了？
1: 这种水晶确实很罕见，很值钱。
2: 这是珊瑚，怎么长在陆地上？
3: 是天堂珊瑚，我记得书上说过，这个物种已经灭绝上百年了。
2: 什么？已经灭绝了？
3: 这是一种能在陆地上生长的珊瑚，更神奇的是，它的骨骼由黄金构成，极其罕见。后来因为战争和气候变化，这种珊瑚最终在四海灭绝了。
0: 哇，这么多有黄金的珊瑚，我们发财了呀！
1: 大家别忘了，咱们的目的是救艾莎，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而且，这不像传说中的鲛人岛，很古怪。
2: 大叔说的没错，救艾莎要紧。为了节省时间，我建议大家分头行动。我和大叔一组，凯凯和猫小虎一组。一小时后这里汇合。
4: 没问题。
2: 艾莎，艾莎，
1: 艾莎，
2: 艾莎，
1: 艾莎！
2: 大叔，小心，前面有人。大叔，你怎么了？
1: 这个身影是老船长，老船长，
2: 我父亲。
1: 老船长，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直在找你，如今你唯一的血脉，我也替你找回来了。洋洋，快快喊爸爸，这么多年他一定很想你。
2: 这爸爸也是，不对，父亲他走了。
1: 老船长这是怎么了？他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们快点追。
0: 艾莎，

0: 外甥。
1: 哎，呀，凯凯，我肚子有点……
2: 毛小虎，你怎么样了？有劲吗？
1: 可能是在海里游泳着凉了。不行了。
3: 哎，真拿你没办法。
2: 外甥，你在哪儿？
4: 凯凯。
3: 这声音好熟悉。
4: 这不是外婆家的书房吗？
3: 这个门，这难道是
4: 我们穿越过来的那扇门？那样的话，岂不是在这里又能穿越回去了？对，一定是这样。爸爸妈妈还在找我，我要叫上洋洋，赶紧跟我一起回家。
2: 洋洋，洋洋，我们能回家了，你在哪儿？
1: 凯凯呢？凯凯！
5: 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不是在做梦吧？句句小事。
7: 是我们一辈子的荣幸。
1: 难道这里的人已经知道我打败海伯的事情了？哎，我是四海的大英雄了。
8: 毛小虎太帅了，偶像，给我签个名吧。
9: 我也要，我也要。
8: 动不动先来互动，
9: 爱你，宝宝是我的。
1: 反正大家一个一个来，都有份儿。
3: 奇怪，武器的杖怎么全都没有了？这是穿越门的作用吗？
2: 啊，怎么不见了？洋洋，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刚才的穿越门呢？洋洋，你看到你家了吗？
1: 我没看到我家，但是我们见到叶圣安了。
2: 什么？他在哪儿？
1: 我们追他到这里，他就不见了。
2: 奇怪，我明明看到这里有个通道通往外婆家里，外婆还在叫我。
1: 可是我和大叔并没有看到什么通道。
10: 毛小虎呢？你们没在一起吗？
2: 糟了，我光顾着喊洋洋回家，居然把他给忘了。
7: 大英雄，这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欢迎宴会。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毛小虎，你没事吧？
0: 我的鸡腿怎么变成石头了？大餐呢？刚才的羊腿、油饼还有香肠呢，为啥都没了？
1: 看来你也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2: 看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有人想把我们都引到这里来。你们看，是暗杀！
1: 大家快去看看，暗杀！
11: 我这是在哪儿？这里好漂亮。
1: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11: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罗琳喊我过去。
1: 是你的偶像大航海家罗琳吗？
10: 可罗琳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了。
1: 那不是已经死了很久了？
11: 我没记错，他和我家油画上的衣服装束一模一样，我每天看，不会记错的。哎呦，
0: 这也太可怕了，我们还是快走吧。
1: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艾莎了，就赶快回去。

0: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

0: 以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2: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3: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
0: 哎，妹妹，婚礼改机场了。哎哎，妹妹，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
1: 来不及了，回来再见。
0: 妹妹，不叫我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

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

0: 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1: 雷后，别闹，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0: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1: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0: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1: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5: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6: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7: 去昆明啊。
6: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7: 你去不去？
6: 我丢不起那人。你等等我呀！

0: 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是吗，博士？还行吧。好，来，走。
1: 进来看看，
0: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呀，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尧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 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古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一会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2: 印尼的路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不是，你的最爱。
3: 好，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

0: 这台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的挺周。

0: 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2: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2: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0: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ppo， 不是啊，这给你的。
2: 也不知道马玉飞怎么样了，
0: 担心他了吧？
2: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2: 哎呀，博士。

0: 杨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账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啊？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哦，不用。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各位乘客，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2: 快快快快快快下车！
3: 不让我们下车！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我的包！哎啊！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我拿我书包。
0: 出去！
1: 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0: 啊，对，我的书包。
1: 是不是这个书包？
0: 啊，对。
1: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
2: 哎，等等！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说对了，在这儿等我。太搞笑了！这个样子。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2: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0: 都给我住手！
1: 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2: 这是什么？又当当官的要跟他打？
3: 可以啊，
1: 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3: 完全不用。 我也曾3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4: 打！
5: 教训！

0: 找姐姐。
1: 红露，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0: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没事，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1: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2: 我怎么嘴欠了？
1: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
2: 我明白了，我不妨碍。
1: 来走。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0: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欧阳，博士，
3: 老于来了。
5: 安南药店出事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老板和伙计被杀。
3: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只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

0: 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1: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0: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2: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1: 什么药？
2: 盘尼西林。
0: 盘尼西林？
2: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1: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2: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0: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2: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1: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2: 老于，
1: 嗯，
2: 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0: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1: 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2: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0: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3: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2: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0: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曹莫说，
5: 嘿，
4: 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4: 共和街。哎，过来。
6: 哎，没事儿，
4: 坐这个。
6: 不用，不用了。
4: 哎，上车吧。
6: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6: 你是记者？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6: 再见。
7: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6: 你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吉川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哦，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药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1: 在哪里能买到？
0: 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1: 麻烦你了。

0: 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哎呦，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
1: 啊。你说什么？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2: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2: 是。外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样。

0: 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你的意思？
1: 我们要做聪明的人，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大百夫，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哎，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啊，
1: 谢谢。您慢走。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

0: 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4: 客官里面请。

0: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0: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1: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
0: 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啊，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1: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3: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哎，干什么呢？

0: 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把手中的情报交给我，快点！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小心！
1: 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2: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小心！追！

要念。

0: 快跑啊，接着跑啊，
1: 小杰，带走，
0: 起来。

0: 快跑啊！
1: 哎呦，欧阳来了。
2: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3: 走。
4: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1: 好的。
2: 二班长，
5: 到。
2: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5: 是。

0: 不是，要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报告，
1: 进来。报告，咱附近发现面具。
2: 您这边请。
0: 吉川来过了。
3: 哼。

0: 三班长，
1: 到
0: 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1: 是，兄弟们，跟我走。
2: 搜查。

0: 当年这个桂兰是你娘送给我的，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那娘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说什么呀？
2: 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
3: 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4: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老于，人抓到了吗？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
1: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2: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
4: 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1: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4: 嗯，
1: 高寒。
4: 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嗯，
2: 好。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
4: 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1: 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4: 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2: 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4: 什么？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
1: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
0: 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
1: 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 拿着这个去找他。谁呀？魏明磊，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 你马上找到他，就说令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请问你是魏长官吗？是我，怎么了？林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两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但愿如此。
1: 季春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0: 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0: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 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1: 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0: 说，该讲吗？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破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3: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4: 你往哪儿跑去？别跑！
5: 救命！救命！
4: 我去！救命！救命！救命！让你跑！哎，亚洲！
0: 马云飞，
5: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别胡说啊！吃你的！
6: 耍横！啊！我问你呢！

怎么回事啊？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1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0: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桌子都碎了。谢谢，谢谢。
1: 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好，一起干。

0: 我们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1: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1: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祝你安全。
0: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祭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不过
0: 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2: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0: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2: 不知道。
0: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

0: 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

0: 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7: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6: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8: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
1: 给我那包烟。好嘞。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0: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张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0: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春，我不想耽误工作。
1: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2: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0: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3: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1: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0: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0: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1: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2: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0: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3: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0: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1: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2: 这是例行公事。
1: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0: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1: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2: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1: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0: 是，二位请。
2: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0: 好，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0: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3: 我们会习惯的。
0: 你们慢走。

0: 少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嗯。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
1: 现。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少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

0: 小鱼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了。

0: 云飞，
1: 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2: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1: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
2: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1: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2: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是什么？不知道，打开看看吧。马云飞，办完了。高航已经拿到照片了。嗯，这么快啊？走吧。去哪儿啊？去他们要去的地方。那他们要去哪儿？
1: 韩员外，美军基地。
0: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1: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0: 赌就赌。
1: $50。
0: 100。
1: 成交。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四月七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

0: 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问题是，
1: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2: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会是欧阳，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看没完了是吧？拿钱。
1: 什么？
0: 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1: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来啊！愿赌服输，你别来啊！拿来。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白衣戏，也没有止血纱布，可是我枪上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竟是师徒。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陆明远为了应付调查才自杀的。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3: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3: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3: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

0: 合作愉快。
1: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唏嘘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要跟踪他，我们要找到他。
1: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这样两步路口。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着点啊。
1: 好好好，这块啊，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我从机场上出来了，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1: 能吃肉了，看样子机船恢复的不错。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3: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

0: 很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0: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提醒药盒

0: 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2: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4: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 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4: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7: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8: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7: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9: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如果再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
0: 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1: 好，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
0: 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你说好了。
0: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1: 走，
0: 吉川君。 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玉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我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卫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
2: 走。
3: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0: 魏处长，
2: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0: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慢走。
0: 好，再见。
2: 好。
4: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2: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4: 是。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再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镇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 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
2: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
1: 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为什么是郊外呢？在你出去的时候，
0: 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它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1: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
2: 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

进来，程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帮我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

0: 25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0: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0: 吉川莽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小雪，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莽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鱼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怎么样，百合段长这么大了吗？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他了吧？来，他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 领不到救济粮，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
1: 新五里。
0: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啊！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2: 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带百合。 千万不要抛弃他，
3: 娘，你放心，我会的。
4: 智伯，吃早餐了。
3: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
1: 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0: 嗯。

0: 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1: 嗯。
2: 哎，
3: 大姐。
2: 嗯。
1: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1: 快去换一件吧。
2: 等等。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纪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0: 你们来看。
1: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0: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0: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嗯。

0: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1: 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志波，
0: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1: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2: 是，
1: 去吧。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吉川藏匿的地方。
0: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谁拦着我们？

绕过去。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掉头。
1: 无忌，黄董破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收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这里有电话线，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已被暂时联络。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沿着电话线走。
1: 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嗯，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1: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大姐，钢弹机，追，分头走。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敌专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魏处长，你这是干什么？中美联合调查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有单独调查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1: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三位，你们三位现在已然不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了，所以那个规定对你们不适用。
0: 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哼，
1: 想放走吉川的恐怕是你们吧。
2: 我早就料到魏处长您会反咬一口，
1: 别啰嗦，他们给我带走。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0: 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

0: 要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

0: 说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他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

0: 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大雨，25到37摄氏度。黄龙阵雨6到18度。盈津雷阵雨转暴雨，22到33度。小清阵雨16到29度。夜溪阵雨19到32度。达州多云转大雨，27到39度。大邑雷阵雨转大雨，24到35度。德昌阵雨，22到33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军连雷阵雨转暴雨，24到37度。古令雷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
1: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2: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3: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

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下手，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2: 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你就是记住，你可真能给我找麻烦！
1: 起来，快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0: 哎，李先生，这进去。你们两个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1: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 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0: 魏处长都不知道姬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1: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这秒，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哼，
3: 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哟，
1: 嗯，老于，
0: 老于，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0: 什么？哎，
1: 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1: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1: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1: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0: 嗯，没错。
1: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没

0: 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炳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的他们。
1: 混蛋！哎呀，
2: 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0: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
1: 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爷，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就变成什么样了呢？何进，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爷，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0: 知道，知道。
1: 好吧，你们不要蛮干。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3: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我是魏元雷，刘邦已经知道了。上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况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哎，你不要漏了背后的柜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我要看到结果。
2: 上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走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

0: 欧阳建平的吧？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1: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0: 不会有盟友勾结日本人，相互倒卖情报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
2: 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3: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2: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了。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2: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3: 卫兵，是长官。
2: 仔细把这个无罪搜一遍。
4: 遵命，长官。
2: 不要露过任何细节。
0: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2: 那好，贾米森上校。
3: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
5: 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
2: 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3: 是我。
2: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3: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哼，
2: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
3: <笑>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听到了吗？
5: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哼，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哎呀！

0: 我们要立即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以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 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

0: 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1: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未免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0: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1: 没错。
0: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1: 别着急，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0: 这事好办，交给我们。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2: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1: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2: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1: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2: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1: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2: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2: 是。

0: 电台拿到了，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瞧起来的？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没引起怀疑吧？
2: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
2: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
0: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
1: 你把门锁好了。
0: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4: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3: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2: 不晚，
0: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3: 有本事来拿。
2: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
1: 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0: 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1: 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0: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3: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连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
4: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3: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4: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3: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4: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3: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4: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进来。
1: 少秋，
2: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九名士兵。
3: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九名美军士兵。
2: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3: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2: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3: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3: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2: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4: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

0: 时，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发现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0: 是老于。
2: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2: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2: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知道，老于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2: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3: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4: 明码？
3: 是。
4: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3: 是。进来。
4: 少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

0: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1: 是的。
0: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1: 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

0: 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1: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少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此行可以拖到午夜十二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0: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十二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此行推迟到晚上十二点，我已经尽力了。
3: 还有十二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商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我要他们。
4: 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

0: 一，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 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舒泻。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我这么好，
1: 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4: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
5: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

0: 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

0: 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

0: 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4: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3: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5: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要来提审三名犯人。好，口令。1776年7月4日，
1: 。
2: 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
1: 明白，放心吧。
0: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3: 是。
1: 怎么还不出来？
3: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再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
1: 啊，
0: 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要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
1: 何健，把他打掉。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博斯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现在他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 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那肯定不行，下面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呀？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12年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1: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0: 看见了吗？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1: 可谁跟谁结婚？
0: 只要让欧阳和芷博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1: 这主意不错。 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0: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

0: 你小子陷害我！
1: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2: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2: 何坚。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1: 葛杰，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哎，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1: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
0: 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
1: 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0: 到底怎么回事？
1: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
0: 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1: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我说不出口。哎，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
0: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 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点半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2: 那你让我想想。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2: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
1: 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0: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
1: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0: 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0: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2: 行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够走好。带走。走走。
3: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
2: 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3: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3: 我要结婚。
2: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4: 我。跟我。
2: 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
3: 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2: 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3: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2: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3: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5: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2: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0: 加密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1: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0: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1: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0: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1: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0: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2: 44岁。
0: 他哪一天生日？
2: 12月29。
0: 你的年龄？
3: 44岁。
0: 出生日期？
3: 12月29。
0: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涮羊肉。
0: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涮羊肉。
0: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0: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福建面线。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0: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3: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2: 我追求的李志博。
0: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
2: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0: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4: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
0: 坐下，
4: 你给我坐下，
0: 坐下。请继续回答。
3: 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2: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0: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
2: 没有。
0: 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

0: 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1: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0: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是。
2: 卫兵，检查电路，快！

0: 魏处长，
1: 到我房间来一下。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电马，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2: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2: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2: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森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2: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2: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2: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少校。
2: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上校，上校，进来。
3: 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手套落这儿。
2: 这是怎么回事？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3: 中，
2: 您打算出去？
3: 对，
2: 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3: 交涉？
2: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
3: 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那我先走了。嗯哼。还有什么事？少将，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2: 谢谢。我还有事，您可以走了。
3: 好。

你的表现很好，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你好像有点紧张，别紧张，从容点。嗯，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

0: 放松点。嗯。
1: 上校，您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

0: 贾米森上校，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卫明磊卫署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那好吧，我给你看一下东西。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卫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 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势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的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卫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卫明磊给他的。
0: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1: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吧。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怎么了？
0: 有事想找你商量。
1: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1: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行，那我等你。
1: 好。

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1: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2: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3: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4: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5: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6: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7: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8: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9: 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
10: 没有。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0: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0: 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3: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4: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5: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4: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6: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兵，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那刚才谁给我打的电话？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呀？没有。
2: 魏处长，童训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

0: 斯坦，啊，魏处长，
1: 电文译出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
0: 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
1: 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
0: 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

0: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
1: 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岳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钟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有。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吗？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嗯，
0: 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加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加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了，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0: 他一枪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北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哎，
2: 何坚，别闹了。
1: 幸亏我们都没事，否则的话，算了。

0: 腿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
0: 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1: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还笑哈？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
2: 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3: 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1: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
3: 我接受你的道歉。
1: 谢谢。
2: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3: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1: 作为实地危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我们走了。

0: 哎，进来进来。哟，
1: 老于，我跟何坚抢建台那天，地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
3: 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好，你个何姐呀，就你不饶人。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哦，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击穿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
4: 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5: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0: 也能这么想就好啊。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1: 谢谢。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2: 死亡7人，重伤3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1: 宋本君。
2: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2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1: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2: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1: 哎，不，智博，我来吧。
2: 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1: 那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2: 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你什么意思？
1: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
2: 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是，
1: 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2: 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
1: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智博，希望你能理解我。好吧，
2: 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3: 智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智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1: 云飞，吃点东西吧。
3: 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1: 日本人？
3: 嗯。
1: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什么女孩啊？啊？哼，
3: 没什么啊。
4: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3: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啊，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 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何静，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0: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魏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1: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0: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2: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0: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1: 哎，高寒妹
2: 妹，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0: 逃婚还有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2: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3: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0: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3: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0: 女孩，
3: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2: 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3: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老板娘，过来。哎，请另位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1: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2: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1: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0: 大人，行，
1: 请。
2: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1: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哎哎，
1: 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索马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1: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0: 姑娘，行，
1: 快去。
0: 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小百合姑娘，你的三无挑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小百合姑娘，你真是太漂亮了。
1: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
2: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阵儿都那么简单了。滚！大人，快走！百合，别害怕。
1: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吉川。
2: 对，
1: 可是去哪儿找啊？
2: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
1: 11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整年都是绿的。
2: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它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1: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笑>
2: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
1: 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
3: 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在日本，艺伎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伎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伎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2: 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五里镇，多丹和奸细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一级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
3: 肯定会藏在哪儿。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4: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不，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3: 哎，我为什么呀？
4: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呀，就这么定了。<笑>
1: 晚安，我上去睡了。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哎，啊，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3: 云飞，嗯，
1: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还好商量。
2: 欧阳，其实我无所谓。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啊？
1: 我相信你行的。
3: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嗯。
2: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4: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吉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咳><咳>
1: 季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怕你急的。娘，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那你还不是一样吗？ 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就……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啊，
0: 你妈妈身体挺好的。
1: 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百合，我也很想你。季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现在的身份特殊。
0: 只能这么说。季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去哪儿啊？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1: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真的，季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给我，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就在这说吧。
2: 哎，这在这怎么说呀？
3: 不能说就别说，哎，
2: 走喽！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3: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2: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1: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3: 放心吧你。
4: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4: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1: 没别的了。
4: 没了。

0: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 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

0: 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2: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5: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嗯。

0: 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洁，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3: 我男人，
1: 你看吉川，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啊！
4: 你是谁啊你？哎呦！

0: 那两位跳伞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伞舞的姑娘。
1: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伎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能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1: 如果非要进去看看，
0: 请原谅，无论如何。 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2: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嗯。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回来了。
1: 嗯，
0: 我跳的怎么样？
1: 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

0: 你写上去的，是啊，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1: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啊！
0: 你什么都不懂。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1: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0: 哥哥。 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我必须走。哎，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2: 奇怪的客人，
3: 没有。
2: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3: 见过这几个人吗？
2: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3: 你确定？

0: 确定。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坚、高寒碰头了。
1: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0: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
2: 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哎，
3: 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2: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
3: 就是吉川的相好，
2: 吉川的相好啊，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哎，
3: 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
2: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
0: 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啊。嗯。哎，高寒，你看是他吗？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可以确定。
3: 我们跟他道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他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哎，
2: 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3: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
4: 小心点儿，小心。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哎呦，两位先生。
3: 老板娘。
4: 哎，
3: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儿，要最大的。
4: 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2: 快点啊。
4: 啊，请。
3: 走。
2: 两位先生，请啊！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是。会长，请。老板娘，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4: 行。
2: 我这就去叫，快！英子、丸子、哎，吉子，哎，快！
5: 来了来了，
2: 快！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哎。 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去去去去，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

0: 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2: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2: 就这些，把她叫来。
1: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啊，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1: 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百合，
3: 哎，
1: 有客人点了你。
3: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哎呀，
1: 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3: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打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1: 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3: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4: 百合，

0: 季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浩，你太善良了，这样祸害了你自己。
0: 季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嗯。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嗯，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是会长？
1: 啊？
0: 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散舞，
1: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吧。
2: 我去，
3: 我去啊！
0: 有什么事儿？
3: 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0: 什么事儿？
3: 太太，
2: 好啊你！哎呦，我天，你人！哎呦，
0: 我刚来嘛，你别生气啊，我是
2: 刚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0: 真的，
2: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3: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3: 太太，
0: 别打呀！
2: 你我哪有的事啊？哎哎，
0: 不是不是，
2: 死你我！
0: 不是，哎。
4: 哎呦，这是怎么了？
2: 你都不要
0: 了，
3: 老板娘，找你你没事，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行，
5: 太好了，我打，我踢你。金叔大人，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6: 说清楚点。
5: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6: 在哪儿？
5: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7: 王云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嗯，
3: 还嘴硬。
0: 吉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7: 什么东西啊？
0: 别跟我装糊涂。
2: 吉川，嗯，你们不要干的，
0: 都开枪！
1: 别跑！
2: 走，
0: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1: 金川，站住！金川，
0: 你给我站住！金川，金川，你给我站住！金川，
1: 金川，站住！站住！
2: 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嗯，走，
0: 走。

0: 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你觉得我会吗？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0: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你手里的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过去。

0: 东西交给你。
1: 放心吧，有我在，你不会死。

0: 没事吧？啊！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死再说。
1: 姬昌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
2: 是。

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你的东西。

姬川，姬川，姬川，姬川。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大姐，你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摊。哼，
1: 行了，你也别吹了。
3: 实话，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0: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4: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0: 说好了啊。嗯，
1: 你说的啊。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逗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嗯。
0: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我已经接到调令。
1: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0: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

0: 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的离开了。
1: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您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2: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3: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十分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
2: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0: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2: 我不想听。
1: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0: 何坚，
1: 散伙，散伙，散伙。
4: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3: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
4: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0: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志博跟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0: 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

0: 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十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00。

0: 5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

0: 让县就真的瘫痪了。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2: 让县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3: 啊，
1: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

0: 胡说，过来，
1: 都几点了，
0: 又告状是不是？
1: 早就让你回去，啊，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0: 在哪买礼物啊？
1: 百货公司啊。
0: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1: 我编得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0: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0: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2: 啊？是要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0: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1: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0: 闭上你这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1: 哼，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0: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1: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嗯，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1: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1: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儿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儿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夏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1: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1: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1: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3: 哎，于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

0: 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哎，
1: 啊。
2: 赵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3: 是吗？
2: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3: 你还不了解他们，还是中国人吗？
2: 啊，是。
3: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4: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5: 啊，不错。
4: 来，喝点。哼。
6: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5: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6: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5: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6: 没有，我没生气。
5: 那为什么呀？
6: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5: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6: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党，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5: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4: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嗯，哎，马云飞，博士，啊，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6: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4: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5: 哎，
4: 我们都盼着
5: 你
4: 回来。
5: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4: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5: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4: 他只会欺负我。啊？
5: 哦，行，我知道了。哎，
0: 嗯嗯。喂。欧阳，是我。哎，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啊，
5: 去，
0: 知道。
5: 吃饭。高寒。
0: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4: 来，接着喝。
0: 云飞，
5: 嗯。
0: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他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3: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他加大注射剂量。
4: 是。
5: 不要啊！不要啊！
6: 出来！
5: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
6: 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4: 毙了他！
5: 石将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5: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5: 是。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5: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5: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
1: 了。说得非常好，
5: 救救我吧，老师啊，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陈将军，
5: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0: 是。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0: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史春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0: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0: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0: 不，老师，不，
1: 走。
0: 老师，老师，
1: 快走，
0: 走。
2: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党，甚至你和我。走，去看下一组马路党吧。
2: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3: 走。

0: 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小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0: 请你收下。港本，
2: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0: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3: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 运到夏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0: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3: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3: 天皇刚给我授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0: 哼！
3: 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
0: 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 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
3: 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0: 哼！哎，渡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4: 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什么？
1: 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做生意的。
1: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2: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3: 对，茶叶生意。
1: 茶叶生意
3: 啊？
1: 夏家良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2: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1: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2: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1: 哎，小子，你找
2: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
3: 哎、
2: 来、啊
3: 哎，闭嘴！
2: 来、啊，
1: 我毙了你、
3: 哎，
1: 信不信？
3: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良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1: 你老板叫什么？
3: 哦，我们老板、
2: 啊。这跟你有关系吗、
3: 哎？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1: 我看他就傻。
3: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你才傻呢！
3: 啊、别说了，
1: 你
3: 少了，
2: 你呢？来，
3: 别说了，
1: 表哥，
3: 哎、您别
1: 让表哥，
4: 表哥你们，
1: 表哥，
3: 哎，
1: 兄弟们等
3: 你
1: 们半天了。
3: 你怎么
1: 才来啊？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3: 哎、你说，
4: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
1: 啊，
4: 行个方便，
1: 哎，嗯，
4: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走吧，
1: 啊，走吧，
3: 再见啊，再见，啊，
1: 走，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5: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3: 对，我就是马云飞，
5: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3: 嗯。
5: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3: 嗯，
5: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3: 哎，这怎么回事？
5: 快走，快，快！
6: 不会是冲我来的吧？
3: 不可能，
7: 老乡，
6: 啊，怎么了？
7: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6: 快走，二丫！
8: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7: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9: 大汉，
7: 二丫，二丫，大舅，我求求你放了我！

0: 静一静，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 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2: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
0: 啊，哎，是。
2: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过我吧！
3: 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2: 二丫，二丫，二丫，二丫，我打死你！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0: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3: 我不许你伤害他！ 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嗨，小姑娘，小姑娘。 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什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 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0: 带走，全部带走。
4: 是。

0: 话。快脱衣服！
1: 脱脱脱！
0: 快脱！快脱！快脱！动作快一点！
2: 脱脱！
0: 快脱！都脱了！快点！
2: 快脱！
0: 把门打开！

0: 我听说小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了。小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夏家良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2: 为什么？
0: 因为据我们特高科得到的情报，五号特工组已经秘密地潜入夏家良地区。
2: 五号特工组，
0: 他们是我和酒井少佐的老对手了。我跟他们交手了很多次，我了解他们，所以问他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袭击我们基地，刺杀桥本多森教授。
2: 有这种事？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安全。

0: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

0: 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

0: 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2: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 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5: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6: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5: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7: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乔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的，乔本教授非常着急。
0: 记住，从今天。

0: 我一定加强防范。
1: 杜边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0: 庄存军，您过奖了。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1: 您什么意思？女人？
0: 你以为？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这，我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 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1: 嗯，是，好，
0: 忙去吧。

0: 得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叔叔。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二丫。
0: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嗯，哇，多吃点啊。来，嗯，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
1: 嗯，
0: 都喝完哦。嗯，给他注射营养针。
2: 好，
0: 四号马路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2: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2: 是。
0: 对他的

0: 罗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2: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3: 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2: 这我
3: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2: 是，中村。
4: 桥本教授，对不起啊！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智久屋。这家智久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5: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久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6: 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除了这家智久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5: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国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河间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7: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5: 好，就这么定了。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 不好了，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0: 乔本教授，乔本教授，他跑了，
1: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制酒屋了。
0: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乔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拉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1: 是。
0: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钟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2: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
0: 南关大街，23号。
2: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 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
0: 独鞭，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1: 是。

来呀、啊。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喝一杯。来干。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啊，恭敬不如从命啊。
1: 好
2: 来
1: 好啊
0: 几位请慢用失陪
1: 钱袋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3: 来

0: 我们就是这间织酒屋。何坚，我们走。
1: 云飞，嗯，小心点。哎，
2: 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下车。
3: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等等，嗯，哎，自己拿。人在里面吗？
4: 欢迎光临。
1: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 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2: 来壶清酒吧。快点。好的，请稍等。哎，
1: 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干
2: 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想要在这玩一个月。
1: 真的？
2: 先生，清酒来了，谢谢，
1: 请慢用。
2: 来，
1: 喝点儿。
2: 你在这儿盯着点儿，我去找找桥本。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干什么？
2: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什么人？
2: 继续。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森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哎，
3: 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3: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好，我知道了，谢谢。
3: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4: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这个好，
5: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2: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5: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6: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6: 谁呀？
1: 桥本多三。
6: 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啊，以前没见过你呀、啊，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0: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做陪入。
0: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2: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2: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0: 先生请自重。哦，
2: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0: 请慢走。

0: 天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哎，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

0: 见鬼了！
1: 来来来，二十二，
2: 哎，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3: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小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

0: 桥本多三办的，快走！二位是找我吗？千代子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我就是桥本多三。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再会。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2: 不
1: 走，
0: 走。
1: 何坚，快带他上车！
2: 快走！

0: 说，他们去哪儿了？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0: 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就是前面了，何剑，我在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你小心点。
1: 嗯。
0: 老实点。
1: 走，快。

0: 你们俩怎么就一人啊？高寒呢？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2: 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3: 走。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乔。

0: 少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肖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

0: 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只是世外太过于被动。
2: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3: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 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合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 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4: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5: 喂，常为您，
4: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兰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向台胞球迷发出暖心邀约。看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还可走进大陆的闽超、苏超、川超赛场，充分感受足球魅力与各地文旅精彩。其中自带巴蜀烟火气的川超，正是以草根足球的纯粹热血与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鲜活玩法，成为四川极具代表性的全民体育 IP。赛事竞技含金量同样亮眼，连续三周有进球入选央视《天下足球》《世界足坛》周十佳球。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盛夏，川超覆盖21座城市，近1000名球员，草根赛事踢出了顶级流量，既是全民共享的足球盛宴，也是锦绣天府的生动名片。我们再来看交通方面的消息。7月30号6点起，现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运营的部分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班将分批转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运营。机场方面提醒大家，转场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同时运营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班。出行前请务必提前确认出发及到达机场信息，避免走错机场。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昨天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屋檐》荣获中篇小说奖。罗伟章1967年生于达州宣汉，他获奖的中篇小说《屋檐》首发于文学期刊《芙蓉》，作品以屋檐为核心意象，将目光投向平凡大众的生活现场，在细腻克制的叙事中描摹时代变迁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亲情羁绊与精神世界，以扎实的现实关照传递出温润的人文力量。作为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每个门类最终各产生五部获奖作品。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此前公示的提名名单中，四川文坛共有四部作品入围，除最终获奖的《屋檐》外，还包括《龚雪敏诗集》《白雪与挽歌》、谭凯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杨宪平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覆盖多个创作门类，集中展现了四川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与队伍实力。前天，阿坝州松潘县有群众发现岷江村北定关境内公路沿线一只野生毛冠鹿不慎卡在了道路围栏中，无法挣脱，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岷江乡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仔细观察周边环境，小心翼翼开展解救工作，全程轻柔操作，避免对毛冠鹿造成二次伤害。经检查，这只毛冠鹿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良好。确认无碍后，民警将其带到适宜生存的山林区域，放归大自然。毛冠鹿是我国特有小型鹿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热心的群众和暖心的民警点赞。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暑假期间，四川多地同步铺开公益性托管服务，广元、达州、德阳等地纷纷开设公益托管点位，面向留守、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等家庭子女，通过课业辅导、特色研学、兴趣课堂等暖心举措，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用贴心托管守护青少年平安充实过暑假。
1: 近日，广元市彰化区暑假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正式开班了，七个点位、十个班次都是6到12岁的留守孩子、流动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各托管点位严格按照1+2+N 标准配齐班主任、志愿者与专业授课教师。
2: 托班是全程免费的，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辅导，一来可以解决双职工的带娃问题，二来可以丰富娃儿们的学习生活，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在基础看护之外，托管班还开设特色研学课程，早上8点参加研学的孩子们就乘车前往王家贡米科普研学基地，听讲解员介绍现代农业机械设备，参观恒温育苗大棚，现场还开展了古法艾条手工制作体验。午休后继续前往科技馆，近距离感受航空航天的独特魅力。一天行程安排得满满，孩子们也收获颇丰。
3: 今天一整天都特别有趣，自己制作了艾条，从整理艾绒到卷起来成型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下午还去了科技馆，学习了许多科技知识，今天收获满满，一点都不觉得累。
4: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研学活动，让科普教育落地见效，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1: 在达州渠县，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今年当地团县委和社区联合组织的公益免费暑期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带孩子难的问题，还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的优势与专业特长，让他们进入托管班，化身专职老师进行社会实践。
5: 我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特长，给孩子们准备了趣味课堂、课业辅导、素质拓展等多样化的课程，不仅能帮家长们解决假期看护孩子的难题，陪着孩子们快乐学习、开心成长，对我们大学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基层锻炼机会。在和孩子相处、开展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实践经验，提升了沟通和处事能力。
6: 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七彩假期、关爱帮扶、公益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托管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暑期关爱服务，切实把便民利民的实事办到群众。

0: 心坎上，以青春之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如今城市里像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暑假里他们的孩子该如何安排？在德阳广汉，今年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公益托管班也开班了，20多名新就业群体子女一早就来到托管班，在社工和志愿者的辅导下完成暑期作业，参与手工、科普等趣味课程，解决了新就业群体作息不固定、假期子女无人看护的实际难题。
2: 我觉得班很好的，你看嘛，我们平时要送快递，都没得时间照顾娃娃。送到这儿来，娃娃的伙食也能进去了，然后这个学习也能辅导。他过来他也说的，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说的这吃的东西也确实是特别好吃。
3: 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广汉的城市温度，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4: 近日，位于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对外公布了，将从8月1号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估计很多朋友们都把稻城亚丁列入了心动旅游目的地，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由于海拔较高，游客出现高原反应是常有的事儿。为确保游客在景区玩得安全又舒心，景区也对医疗急救体系进行了升级改造，通过服务点扩容、设备升级、力量强化，实现医疗急救体系从有到优的跃升。
5: 在稻城亚丁景区的扎灌崩景点，驿站坐满了正在休整的游客，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靠墙而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夏以来，景区每个驿站都配备了这个设备，为应对突发情况做好了充足准备。在洛绒牛场，一间挂着洛绒牛场医疗服务点标志的小屋格外醒目，屋里医护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测量血氧饱和度。
6: 我们正常上班时间是8点钟，8点钟进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先检查氧气罐 AED 能否正常使用，然后就是氧气瓶、氧气袋，气密系有无良好。
5: 服务点内氧气瓶、急救药品一应俱全，另一边三个大型蓝色氧气罐、 AED 担架、心电监护仪等设备摆放有序。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海，沿途驿站、医疗服务点构成了景区内部的急救网络。
7: 亚丁急救站成立过后的话，当时我们只有3个医疗服务点，急救设备也只有2台 AED。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一共增加了13台 AED。现在 AED 共有15台，又新增了4个医疗服务点，共有7个医疗服务点，17名医护人员。
5: 从洛绒牛场望去，徒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有人背着3、4个氧气瓶，有人抱着枕头大小的蓝色氧气袋。
8: 如果说是不舒服，我们这里有免费，就是给他测那个血氧饱和度和还有测血压的。然后有些严重的就是需要吸氧啊，给他吸那个高浓度的氧。比较严重的需要吃药的，这里也有那个药，我们会提供的。
5: 数据显示，旺季期间亚丁景区医疗服务点日均服务游客上千人次，仅测量血压、血氧饱和度就超过600人次，每天约有30人出现头晕、头痛等高原反应，在医疗服务点接受急救后，大部分游客得以继续前行。
7: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采购4台 AED、3台心电监护仪，然后新增牛奶海医疗服务点，做到景区的各个点位全覆盖。
4: 近日，成都 A4 美术馆夏季双个展，韩国当代艺术家金炳浩的《隐匿于几何之下》与中国艺术家邓晓的《气》同步开幕。两位艺术家分别以装置与雕塑为媒介，在冷峻几何与无形之气之间展开一场关于个体处境的讨论。金炳浩个展《隐匿于几何之下》集中呈现其标志性的秩序美学，它以铝、亚克力、不锈钢等标准化几何模块作为材料，作品中呈现的工业零件由计算机程序设计与批量产出，再通过无缝拼接组装而成，最终构成8组大型装置。在垂直花园系列、七次碰撞等作品中，抛光金属模块与不断移动的机械结构形成微妙张力，这既是对当代人生存环境的深刻思考，也暗含个体在秩序中寻求缝隙的隐喻。
9: 它这个金属感看上去很冰冷，但是所有的那种拼接组合起来就感觉很有生命力，一下子就活鲜活起来了。
10: 对，
9: 这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还是整体还是蛮震撼的。
4: 与金品号的冷峻理性不同，成都本土艺术家邓晓的个展《气》则由11组动力装置、大型公共雕塑与空间艺术构成。它将气息、呼吸、光线、重力、时间、身体与宇宙间难以量化的流动能量，转化为切实可感的体验，在呼吸节奏中捕捉日常之美的同时，通过一种向内关照的艺术路径，让观众重新思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
6: 这个展览的核心理念呢，是以气为中心。其实我一直以来的作品都是在思考一个物质背后的一个东西，你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一张一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就是打开自己的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感官，去注意你周围的一些你可能平时都忽略了但是它非常重要的东西。
4: 展览预计向公众开放至9月6号。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新闻全搜索。
11: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于今天，也就是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在空间布局、环境调控、游客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共饲养10只大熊猫，萌兰等5只大熊猫现已入住新居。
12: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3: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产产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标指引保持不变。尼维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的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80%。
4: 日前，成都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即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3年行动计划。在这张蓝图中，新型显示产业率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这个产业如何一路狂奔，上下游企业又如何彼此成就？今天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探寻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成长密码。
14: 夜幕降临，天府屋檐华灯璀璨，双子塔流光溢彩，一横一竖两个城市地标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这座城市新型显示产业的闪亮名片。而缔造他们的成都金东方，眼下投资630亿元的第8.6代 AMOLED 产线量产，这是国内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 AMOLED 产线，也是四川迄今最大单梯工业项目。而19年来，这家显示巨头已在成都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15: 一座城市引入一个年营收过1000亿元的龙头项目，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产业地标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在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布局里，京东方像一颗种子，众多配套企业随之纷纷落地。我旁边的成都中光电便是其中一家。
14: 2009年，中光电紧随京东方的脚步，一街之隔建厂。彼时，京东方的玻璃基板全部依赖进口。中光电敏锐发现这一痛点，毅然锚定国产替代目标。
7: 那作为央企来说，具有就是打破国外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材料的这种使命感。
16: 我们在投产之前，基本上G4.5代的一片产品，大概是380块钱左右，那么到现在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片。
14: 如今中光电4.5代玻璃基板已占据国内95%的市场，不仅赢得京东方的订单，邻居订单也纷至沓来。
10: 我们差不多30%的产量供应到京东方。成都天嘛，就在下一个路口的一个角上，大概占到10%-20%的样子。
15: 所以你们有将近一半的产品就在1公里的半径之内就全部可以消化了。
10: 对。
4: 眼下瞄准京东方8.6代产线量产，中光电也。

0: 准备启用预留的空地，建设精准配套产线，在协同创新中与链上伙伴共同成长。
1: 配套企业接踵而至，一加 N 的模式让产业链更加完善。但成都要壮大新型显示产业，光靠一棵大树能行吗？走差异化技术路线的成显光电于是应运而生，成为本土培育的先锋军，形成一加一的双链主格局。
0: 成显光电深耕下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LED， 去年成功实现270寸 8K TFTG Micro LED 显示屏和19英寸 P0.4 TFTG Micro LED 透明屏两款产品全球首发，其每一项指标都在重新定义显示的边界。
2: 它的这个功耗啊，它跟现有的技术相比呢，大概会降30%到40%以上。它点一天，它也是跟人体的体温是差不多的。啊，我们的拼缝可以做到20微米到100微米之间。我们现在单屏的透过率有达到了72%。我们把触控做上去之后，仍然有超过了60%。然后像博物馆，比如像我们车载的这个侧窗，这个就带来了很多新的场景的应用。
3: 你说你们只做出来的基本都是全球首款。
2: 是，那2023年之后，我们开发的产品呢，都是全球首款了。
0: 成显光电国资股权占比超80%，2020年8月成立，但真正实现量产却历经了近6年，中间研发投资超10亿元。在这个高投入长周期的行业里，没有地方的长期加持，少有企业敢压住一条没有先例的技术路线。
2: 没有太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呢，我们也是干坐板凳10年冷啊。其实每个新技术、新产业的开始的时候，它的风险都是相当大的。我们地方在这对我们的支持，几年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择。
0: 今年7月，成显光电紧邻的2栋超6万平米的新楼即将启用，这是当地全资为其配套企业专门定制修建的生产厂房。从招商到建设，从订单到入驻，每一步都是为产业链精准滴灌。营商沃土让成显光电厚积薄发，而成显光电也将其投资12亿自建的中式产线向产业链上下游共享开放，让自家平台成为整个行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4: 共享出来以后，就是也希望包括我们整个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包括一些合作伙伴，少踩一些坑。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式平台，就像一个加速器，也降低了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门槛。
0: 链上企业抱团生长，彼此成就，助推成都新型显示领域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23家，归上企业114家，上市公司18家。2025年实现营收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综合实力居全国第3。随着京东方8.6代产能释放后，成都造柔性屏有望占全球市场20%以上，国内市场超一半的份额。
5: 今天刚刚出炉的我省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1至6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1%，在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亮眼。今年1月，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四川省产业新赛道重点领域方向》，其中成都、绵阳、资阳、眉山、泸州5市正共同奔跑在商业航天及卫星网络赛道上，向着天空追星逐光。从火箭发动机到整星制造，从数据应用到火工品，一场商业航天的星系战役正在巴蜀大地打响。我们再来看看四川如何以群星之力奔赴星辰大海的。
6: 发动机作为火箭的心脏，需要点火试车累计达到20000秒以上才能获准交付飞行。而在绵阳的星际荣耀，拥有当前西南地区唯一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具备全年100次的全系统试车能力，不仅能够为每一发火箭提供充分的验证，更能支撑发动机的快速迭代和批量生产。
7: 最大的可承载的推力是200吨，约等于20000辆2.0T 小汽车发动机产生的功率。我们每秒钟可以实现60万个数据的采集了。
8: 今年下半年，搭载绵阳造发动机的双曲线3号火箭将力争完成首飞、卫星入轨与发动机海上回收的3步跨越。发动机是可回收火箭重复使用价值最高的部分。为此，星际荣耀在绵阳重点布局了发动机试车台和发动机制造2大关键板块，集中攻关可重复使用的发动机的研制，从而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缩短发射周期。这也正是全球商业航 航天竞逐的未来方向。
9: 我们发动机呢使用的推进剂呢是厌氧跟甲烷，

0: 也就是我们那个家里常用的那个天然气，环保绿色。我们年产量呢预计能达到100台，能够满足我们十发火箭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需求量。
1: 以星际荣耀为起点，放眼整个绵阳，凭借深厚的科技底蕴，这里已集齐舰、新、气、数全链条布局。前不久，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多款绵阳造特种产品覆盖了发射、跟踪到交会对接等关键环节。此外，这场太空飞行的核心开关还来自泸州。支撑神舟23号顺利升空、精准入轨的关键，离不开这一个个看似普通的金属火攻构件。它们看似不起眼，却是火箭分离、舱体解锁的核心开关。短短几毫秒内，它们就要精准切割数吨重的火箭钢结构，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不够，火箭分离无法顺利完成；力度过大，又会直接影响航天员安全。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制造标准，构筑起航天火攻领域极高的技术壁垒。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的四川航天川南火攻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稀缺的核心制造主体。作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核心配套单位，公司提供了全舰约97%，全船约80%的火攻品，共计300多发。凭借50余年航天技术积淀基础，企业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产线改造，打破了火工品手工化生产瓶颈。川南火工实现从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到布局商用航天的市场拓展。
2: 我们已与国内头部商业火箭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以朱雀系列、双曲线系列、古神星系列等为代表的主要商业火箭型号的配套全覆盖。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展新场景，开辟新市场，持续突破商业火箭、微小卫星等领域。
1: 在泸州装配好火攻开关后，各大舱段的总装集成则来到了资阳，这里落地了新一代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具备年产10发固体运载火箭的总装生产能力。而当火箭总装下线，护送卫星入轨，又如何确保上天后的万无一失呢？这背后离不开成都的这家幕后英雄——创智联恒。这看似普通的盒子，就是卫星在太空中的信息大脑。
3: 我们自主研发的卫星通信核心算法和专用软件，拥有100多项发明专利，200多项知识产权。我们自主建立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24小时能够自动完成1000多条测试项。这些优势为我们后续打造超低成本、快速迭代的卫星通信产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创智联恒的快速成长是成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成都已成为全国少数具备整芯整件研制能力的城市，实现了从整芯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在成都市商业航天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中，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壮志雄心。到2027年，全市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亿元，链主企业达到7家以上，打造创新应用场景70个以上。
4: 四川聚集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大批优质资源，我们正在和很多优秀的本地企业展开合作，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射频和天线技术，本地供应商的配套率达到了35%。
1: 卫星有了聪明的大脑，还需要一双俯瞰大地的眼睛。眉山聚焦卫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应用服务，在城市体检、防灾减灾等领域推动卫星看得细、数据用得好，让航天技术真正落地于城市末梢。当四川造火箭划破长空，一幅商业航天的星图正在巴蜀大地加速点亮。在这幅版图上，成都潜心画图纸、造零件，绵阳与资阳合力供发动机、抓总装，泸州负责淬炼国家重大工程所需的核心开关，眉山则让卫星遥感精准应答收到信号，五城协同各展所长，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更有脚踏实地的担当。面向未来，四川正以更低的发射成本、更快的迭代周期、更广的应用场景，在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版图上刻下自己的坐标。星辰大海的征途，巴蜀大地已全速起航。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2: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上半年四川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举行。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33,629.45亿元，增长4.8%。
1: 破解多能互补行业难题，全国首个面向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在成都发布。
0: 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持续进行，今天记者带你走访乡村产业示范点，看各地如何做强特色农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四川经济形势。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发布四川主要经济指标，并答记者问。上半年，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发展潜能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2026年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为33,629.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953.46亿元，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1,641.08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20,304.97

0: 92亿元，增长4.8%。
1: 这个生产支撑坚实有力，农业基本盘进一步夯实，工业顶梁柱的更加凸显，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稳步跃升，服务业增长级加快城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健发展。
0: 上半年，四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1: 全省6大优势产业作为全省工业经济的4梁8柱，占我们工业的比重超过了90%。其中，能源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这3大产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6%，有力带动了全省工业经济的稳定增长。
0: 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49.9亿元，同比增长2.0%。
2: 今天，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成都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面向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实现了算力底座、大模型基座、算法架构全链条自主可控，打通预测预报、电力调度、生产运行、市场营销4大核心场景，破解多能互补行业难题。
0: 雅砻江流域水能、风能、光能资源富集，规划2035年建成装机达78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雅砻江大模型依托国内首个高海拔岩洞式制算中心，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统筹全流域水库群、风电场、光伏电站的海量运行参数，动态优化水库蓄水策略、机组启停计划、风光消纳配比，兼顾电网安全约束、电站发电效益、新能源足额消纳等多重目标。
3: 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初步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10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
4: 雅砻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0亿千瓦时。
0: 雅砻江流域场站分布于川西高海拔偏远山区，高寒缺氧山高路远，大模型接入全流域各电站上万台设备的在线监测数据， AI 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实现从事后抢修向事前预警转变，光伏组件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6%以上，故障定位效率提升80%，偏远场站可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大幅节约人力成本。
5: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源结构、运行方式和调度机制都在深刻调整，通过智能化手段统筹水风光资源预测和联合调度，能充分发挥水电调节作用，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和清洁能源整体利用率，持续提升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电力保供能力，筑牢区域能源安全防线。
6: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内江专场举行。发布会上，内江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
0: 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66亿元，站上新起点。内江如何依托现有发展优势，谋划好下一个5年？发布会给出清晰发展路径，
7: 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这些目标，我们将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以美乡优城促融合，以民生改善增福祉。
0: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夯实产业发展底盘，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托底赋能。十五五时期，内江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的核心任务，持续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推动营商环境从提效能、控成本向优生态促发展跃升。
8: 今年以来，又创新开展了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的活动，固定每月第三周星期三下午3点，采取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等简洁便捷的方式，面对面听取企业的诉求，回应企业的关切。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12345亲亲在线，这是企业的服务专线，24小时受理企业的诉求，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
0: 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十五五期间，内江将持续提升枢纽物流能级，做强枢纽经济，努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建设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9: 要建设通车、免税自律铁路、隧道、成渝高速扩容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成渝铁路成龙段扩容改造。推进内江机场前期工作，深化沱江航道研究，实现县县三高速，全面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辐射欧亚的通道体系，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0: 发布会最后，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甜蜜邀约。
7: 各位朋友，内江是一座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来到这里一定会生活甜、工作甜、事业甜。也借此机会真诚地邀请大家到内江走走看看，逛一逛人间烟火四方口，品一品醇厚鲜香的大千美食，赴一场清甜惬意的城市之约。
2: 继续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访乡村产业示范点，实地探访各地依托本土资源做强特色农业、盘活乡村价值的实践成果。
0: 今天的第一站，记者们走进了眉山清神的汉阳和美乡村先行片区。
10: 瓦院文化广场是片区的 C 位，你可能想不到啊，这处汇集了文化、休闲、空间、精品民宿的区域，曾经是脏乱闲置的临盘，如今啊，居民们不仅居住于此、休闲于此，还能够就业于此。
11: 我们通过盘活宅基地和改造农房，建成了汉阳渡烧烤集市、瓦院文化广场、生态停车场等。
0: 随着乡村颜值的提升，汉阳镇也将在业态打造、品牌培育以及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清神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活力，而远在攀西的梁山会里则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把一棵小石榴做成支撑县域发展的支柱产业。
12: 北纬26度的黄金纬度带上，孕育出了攀枝化芒果和赣南脐橙，也造就了一项世界之最。我现在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身后就是10万亩的会理式石榴现代农业园区。
0: 再过一个半月，会理石榴将陆续上市，乘着产业的东风走向全国，远销泰国、波兰、俄罗斯、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从92年开始，会理石榴采用统一的树形，树高控制在2米以内，同时采用标准化的肥水管理和数字化的种植技术。2000年开始，国内企业7个石榴主产区都陆续来到会理迄今，也造就了会理石榴世界石榴的品牌口碑。
0: 截至2025年，

0: 会理已建成石榴优质产业基地40万亩，且延伸出石榴汁、石榴酒、护肤衍生品等多元产品，彻底打破只卖鲜果的单一模式，综合产值突破82.62亿元。同样是在传统特产上做文章，秦巴腹地的巴中通江则是依靠科技创新为老牌特产转型升级注入动能。记者们走进通江春赛食品医药工业园，在这里银耳与现代科技融合，转化成了花样繁多的衍生产品。
1: 现在我们公司的产品分为三大类，有食品、饮品，还有我们的洗护用品。我们每年的销售这块是2000多万这个左右，但是我们今年预计的是可能达到4000万。
0: 通江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首创了银耳智能化、标准化、工厂化栽培模式，成功开发出以青冈木屑为基质的全年循环栽培技术。
2: 把青冈树的枝桠叶粉碎作为培养基，种植出来的银耳品质很好，产量在段布上种植的7到8倍，并且生长周期从原来的野生的180天左右缩短到现在的45天。
0: 通江全线推行段木耳做品牌、木屑银耳深加工双路线，正冲刺百亿级银耳产业集群。2025年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96.61亿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7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川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讨论了关于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四川省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等的报告和任免案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85普法工作及今后普法工作安排情况报告等印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7月16号，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第24次学会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本次会议邀请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学会工作部门、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等190余位嘉宾齐聚蓉城交流研讨，共同凝聚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刻共识，坚定以党的建设引领哲学社科事业行稳致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郑立出席并致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致辞。
3: 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资阳作为川中丘区农业大市，坐拥广袤乡村基底，却面临大而不强的短板。资阳如何因地制宜、破局提质，探索出一条适配丘陵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新路？一起来看。
4: 在资阳市临江镇先锋村，80余亩白色大棚错落铺展在丘陵沟壑间。村党支部副书记徐志勇正带着合作种植户深入育苗苗床，查看秧苗长势。
5: 这批丝苗子感觉要好得多。
6: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4: 去年，徐志勇率先尝试蛋白叶海椒育苗试验，新技术赋能下，育苗提质增效成效显著。今年，他主动扩大应用范围，将这项成熟技术全面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各类蔬果，实现全村种植园区全覆盖。如今，种植园区配齐智能气象监测站、全自动喷灌系统等现代化设备。
6: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4: 2025年，先锋村农业园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20万元。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得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7: 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得非常的现代化。
8: 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4: 红碑村与成都美术学院隔河相望，自2022年美院落地投用以来，红碑村与高校深度联动，开启艺术赋能乡村的融合发展之路，休闲文旅业态加速升温。
9: 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买房，就是像。

0: 像周边成都或者是去年这些地方嘛，嗯，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1: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啊，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第二届大力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
2: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是资阳秋区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生动缩影。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资阳全域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雁江区马蹄湾稻虾现代农业园区构建起山脚到山顶立体化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出一只虾、一树果、一龙哥特色农业名片。在乐至深耕中国桑都品牌，已建成现代蚕桑产业园，带动千余名群众稳定增收。安岳则立足柠檬核心产业，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发展模式。
3: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开局起步十五五，遂宁市持续发力扩大有效投资，进度条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眼下遂已进入酷暑模式，当地项目建设科学调度施工，避开高温时段，并做好清凉保障，持续推进建设进度。
5: 我现在是在遂宁经开区品良品预制菜项目一期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七个单体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已经全部完成，现在进行装饰装修工程。该项目总投资五亿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遂宁预制菜肉制品加工产业链，助力打造成渝地区特色食品供应基地。
6: 目前我们项目建设总进度已完成70%，计划年底工程竣工，建成后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品入库，全程实现智能制造。
5: 作为省重点项目，遂宁经开区食品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2.3亿元，目前各项目厂房建设已临近收尾，企业正在开展设备采购，预计今年内开展试生产。
7: 项目投产建成后，将新增工业产值3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2000人以上，新增税收1亿元以上，将进一步拓展遂宁经开区食品产业版图。
5: 特色消费产业加速布局的同时，遂宁持续深耕新能源新材料赛道，推动重点工业项目扩能提级。落户涉洪的四川富林新能源材料项目总投资5.5亿元，主要开展草酸亚铁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已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8: 满产后年产草酸亚铁10万吨，年产值约5亿元，同时为涉洪提供500余个本地就业岗位，补齐本地锂电上游原料短板，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5: 产业发展提速，交通基建先行。作为成大万高铁沿线重要节点，蓬溪南站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正加紧建设，预计本月底站房主体结构将全面封顶。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成都直达中原及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
9: 为保障工期节点，项目部动态调整作业安排，早上5:30至上午10点集中开展抽风施工，下午高温时段暂停露天作业。同时，项目部足量配备防暑降温药品，做到保安全与保进度双线并重，确保项目在既定工期内高质量交付。
5: 统计显示，今年1至6月，遂宁市签约1元以上项目82个，同比增长30.2%。39个省重点项目上报完成投资268亿元，投资完成率81.25%，超持续进度31.25个百分点。
2: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书记、局长赵浩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10: 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中篇小说《屋檐》获奖。该作品以屋檐为核心意象，在细腻克制的叙事中描摹时代变迁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亲情羁绊与精神世界，以扎实的现实关照传递人文力量。
11: 今天，省15运会文化配套活动“锦绣天府活力四川”主题文化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体育之光文化推广在广安。

0: 题目。主题文化展用山水长卷的形式铺展全省体育发展全貌，传统体育非遗项目更是生动演绎巴蜀民间体育文脉，活动搭配宣讲、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市民送上沉浸式省运文化盛宴。
1: 昨天，第五届青少年书画传奇大会总决赛在泸州开赛。大赛设中国画、中国书法两大类别，来自川陕渝及中国台湾等地的830名书画少年齐聚九城，挥毫竞技。比赛之外，还组织研学等配套活动，推动传统书画艺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笔墨间感悟文化魅力，坚定传承信念。
2: 炎炎盛夏，宜宾长江第一湾，江水延绵，江岸草木繁盛，满眼清新。一边是壮阔江景，一边是古城意韵，田园丰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宜宾南溪，看山水人文风光交织的夏日美景。

0: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2: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3: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4: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5: 四川省气象台7月16号15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雅安、乐山、宜宾3市、绵阳、德阳、成都、眉山4市西部、泸州、南充、达州3市北部和巴中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70到90毫米，雷雨时伴有5到7级、局地超过8级的阵性大风天气。阿坝州东部、南部、甘孜州中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有大雨的暴雨，雅安、乐山2市大部，成都、德阳、绵阳、眉山4市西部、达州北部、巴中、宜宾2市南部、南充东部、泸州中南部、阿坝州东部及南部、甘孜州东部及中部、凉山州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乐山市峨眉山、峨边、宜宾市高县平山、眉山市洪雅丹岭、雅安市禹城名山、成都市彭州都江堰、德阳市罗江石方、泸州市江阳龙马潭、绵阳市江油浮城、达州市通川宣汉、巴中市平昌通江、凉山州雷波甘洛、阿坝州汶川茂县等13个市州、68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成都大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四贡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攀枝花阵雨，22到33度。泸州雷阵雨转阵雨，26到34度。德阳暴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绵阳暴雨转多云，24到35度。广元中雨转雷阵雨，22到36度。遂宁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内江雷阵雨，25到34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4到34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3度。广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达州雷阵雨，25到34度。巴中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雅安暴雨转阵雨，22到31度。

眉山大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资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马尔康阵雨14到23度，康定阵雨15到21度，西昌阵雨21到30度，成都来48小时阴24到34度。

0: 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

0: 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

0: 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0: 社区

0: 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

0: 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 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0: 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

0: 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
6: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5: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
7: 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现在在暗处，

0: 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そこだ。
1: 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去星河会？
2: 回家。
3: 坐这儿。去把所有门关上，任何人都不接见。
4: 是。
2: 是。
5: 长官，人跑了。
4: 废物！
3: 认真，要开始了。

0: 长官，这次的行动计划叶少佐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不可能是他泄的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别的盼头了。抓了这么多人，只有今天晚上这个最有价值。我们就跟傻子一样被中国人玩得团团转。长官，今天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1: 我们抓到一个来港大演讲的教授，听说他是个亲共的左翼分子。叶冲是不是说何英已经回到了港大？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你是共产党，
1: 同志，你不用紧张，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救你的。
3: 谢谢你救了我，很可惜，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知道你一定是共产党，不然日本人不会抓你的。你不用害怕，我叫静香，我是星和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你是星和会的，那你想干什么？
4: 很简单，我想入党。
5: 别着急，
6: 是吗？
5: 我们再等一等吧。见到王学长了吗？他不是去接于教授了吗？
7: 这教授架子也太大了，我们在这儿都等了这么久了。
8: 咱们大家就等一等吧，大家也都听到枪响了，估计教授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就耽搁了。
9: 我们也是从四面八方冒着危险过来的，为什么我们能，他就不能啊？
10: 对呀，凭什么呀？
11: 我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们要出去游行，对不对，同学们？
12: 对，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
1: 这里，跟同学们见面，大家要言而有信，不是吗？
2: 好，
3: 对，
2: 我们在等他。
4: 好，
5: 我们等他。
1: 好，好，等我消息，好不好？
6: 好，
7: 好，
1: 好，
7: 好，
1: 好。
8: 你怎么来了？
0: 于教授来了吗？
8: 没有，学长刚刚去接他了。
0: 去哪儿接他？
8: 松原酒店。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刚刚我们一直听到枪响，于教授会不会不来了？
0: 日本人现在是急了，宫本的行动让我措手不及，他动作实在太快了。不管这个于教授来港到底是什么目的，他这个时候出现实在太敏感了。
8: 那怎么办呀？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宫本昨天晚上行动失利，今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所以我必须在军政厅看着他。你控制好你的同学们，让他们不要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来。于教授一旦来了，想办法联系我。
8: 我知道了。
0: 好，那我先走了。嗯。长官，慢走，慢走。
8: 哦，喂，你好，是那个松原酒店吗？
9: 对，你好。
8: 哦，我找于仲平，于教授。
9: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暂时没这个登记啊。
8: 没登记？那个王同熙呢？
9: 王同熙不清楚。
8: 哦，好。怎么回事啊？说没登记过。
10: 没登记？
8: 哦。
11: 怎么回事啊？
8: 同学们，不好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杀人。对，在杀人。
12: 同学们，日本人就在外面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马上组织一起有效的游行。
13: 对，游行。
8: 这种冲动不行。 行啊，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游行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计划，这样冒冒失失的冲出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就算是游行，我们应当计划好，对不对？
12: 对。
2: 通れないと言っていいだろう。
3: 気を取らせてしまえ。今日は港は封鎖されている。誰一人も倒すことは許せん。
4: よし、次。今日は通れ。下がれ。間を開けるな。続け。
3: 後ろしっかり並べよう。
4: 再等。你这个照是假的吧？
5: 上官，这是我的，是我的。
4: 大哥，
5: 长官，这是我的，是我的，真是我的。你听我说啊，长官。
3: 回去交代。

0: 走。
1: 于教授到，我们欢迎于教授。
2: 于教授，
3: 于教授，
1: 于教授来了，
4: 于
2: 教授来了，
5: 于
2: 教授，
5: 欢迎，
4: 欢迎，
5: 于
2: 教授，
4: 欢迎，
2: 教授，
1: 欢迎，
2: 教授。
1: 走，
2: 什么鬼事？
6: 就在这儿，
2: 就是，
6: 看见王东西了吗？
1: 大家再次欢迎于教授演讲。
7: 港大的同学们，今天由于我有一些不可控的原因迟到了，敬请大家见谅。
8: 没关系，于教授，我们大家都在等您。
9: 对
5: 对
9: 对，
8: 没关系。
7: 香港的形势比我想象当中更为残酷，我相信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是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一个缩影。世事弄人呐，我们都生活在当下，都被无奈地笼罩在这些巨大而不可控的威胁之下。那我们怎么办？投生吗？不，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10: 对，
1: 没错，
6: 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人。
7: 我此番来香港，时间很短，但是我对当地的风俗还是有所了解。香港跟上海一样，都弥漫着一种思潮，那就是读书为了干实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顾炎武讲：“经史致用。”那我首先来谈谈后者。何谓经世？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致力于当下，实现民主，称谓致用。好，
5: 于教授，您刚才想的太好了。
1: 是啊，是啊，
7: 一个一个。
6: 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5: 社会致力于当下呢。
6: 问一下，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7: 没
5: 有。
7: 你们应该多看看，了解一下时事才行。
6: 问一下，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11: 你见到王东西了吗？
12: 没看到。
6: 梅芳，
11: 何英，你见到王东西了吗？
6: 我问了好多人，都没看到。
11: 奇怪了，于教授开讲之后，他就再没露过面。
12: 这才是真
11: 正的救命。我再去校园找他。
12: 知道啊，
6: 你注意安全。
7: 我失陪一下。这位同学，
6: 于教授。
7: 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
6: 啊，我是有点不好意思。哦，同学问的问题都是我想问的。
7: 胡适先生说呀，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讨论些主意。看来这条在大学校园里是行不通了呀。
6: 那您也是胡适先生的拥护者吗？
7: 拥护谈不上。只是他这句话正好符合我所认同的真理罢了。
6: 刚才听您的演讲，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有一个朋友是从上海来的，您能见见他吗？
0: 小董。

0: 于教授，你要是觉得自己斯文扫地，不如我们痛快地结束这场折磨，您说呢？
1: 我只是来港的，演讲的。
0: 可是已经有人替你去了。

0: 妈，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到哪儿了？
1: 小乐，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等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小乐要乖，要听话啊。好孩子。

0: 叔叔买枝花吧。谢谢。
1: 黄包车，黄包车，哎，先生去哪儿啊？
2: 玉宾路职工馆。
1: 好，来。先生出门办事，现在世道这么乱，你还不在家待着？你看这大街上多清静。
2: 哎，师傅。
1: 哎，
2: 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还有其他事儿，不去职工馆了。
1: 那您去哪儿啊？
2: 蒋家茶楼。
1: 蒋家茶楼，您是不知道，那一块区域都戒严。我，
2: 辛苦一趟，啊，拜托了。
1: 好吧，您坐稳了。
2: 哎

他说什么了？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没有别的吗？没了，什么意思？ 是何英，他今天晚上来我这学电报。那行，我跟他打个招呼，咱们一会儿见。好。

0: 日本人这一次是要彻底挖出我们，
1: 那你就不该回来。
0: 这一次的清扫，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我必须回来联系上他们，让他们安全转移，度过这次危机。
1: 你不能在香港待了，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这样，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然后直接送你去大礁屿。
0: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时间还没到。
1: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你就走不了了。
0: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
2: 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
0: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的，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对吗？
0: 但是革命肯定是要有牺牲的，有些人牺牲也是注定的。
1: 你告诫我不要牺牲，但是你现在自己主动要去牺牲，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并肩作战吗？
0: 子敬曾经跟我说过，并肩作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战斗延续下去。
1: 子敬是谁？
0: 子敬就是贾秋蝉，他是我的圣贤，也是我的亲兄弟。我曾经也这样劝过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我们选择的，也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你是驰骋，你找到了我，我接替子敬的使命，帮助你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保护我，而是像你所说的，要保护香港所有的同志。
1: 但是没有了你，我找不到所有的人。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是畏惧死亡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我并不是劝你再逃离战场，我只是让你赢得希望。
0: 这样的话，我也曾经劝过子子。
1: 不一样，我们还没有到无路可退的时候。等风声过去，我还需要你继续联系其他同志，他们在等你，你就是他们的希望。

0: 他现在联系我们，会不会和宫本的清扫计划有关系？
1: 有可能，是需要我们帮忙吧。
0: 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
1: 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
0: 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
1: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
0: 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
1: 有可能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
0: 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更好地配合他的行动。
1: 试一试吧，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宫本现在争功论赏的心气极高，而且他生性多疑，我怕他会派人监视你。
0: 放心吧，倒是你啊，一定要多加小心，你现在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了。既然佐藤大藏曾经说过我可以参与司令部的一切行动，那我一定要搞清楚宫本现在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好，我随时听你差遣。
1: 不是差遣，是配合。

0: 在向我们示警。香港现在销售额最大的报纸是哪一家的？《新报》。怎么了？明天早上去买一份，看看上面有没有寻人启事。
1: 寻人启事？
0: 没错，这是我们通知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都会阅读当地销售额最大的报纸，翻看上面的寻人启事。如果上面有特定的画面，就说明已经出事了。 然后他们会返回各自所属的区域的布告栏上去寻找。如果他们在布告栏上找到一串密码的通知，那证明这个寻人启事的对象也就是他，密码也是给他的。没找到密码的通知，在那个时间都是安全的。
2: 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的接近了何英。
1: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2: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
1: 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仲的身份。毕竟那个余教授是个无党派人士。但他亲共，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 他都没有进展，可是将军阁下已经明确向我们表示，你不知道，叶冲这个人很有野心。我的老师表示过，有野心的人可以帮你，也可以害你。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那么，
2: 验证叶冲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对。
1: 高木先生很重要，
3: 长官，
1: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用质疑高木先生，他是我哥哥的老师，跟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在国内也享有盛名。他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的。
3: 长官，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
1: 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会错。
3: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你继续说，叶冲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
2: 他吃过晚饭以后，和他的那个开马场的兄弟去了茶楼消遣，直到半夜才回来。
1: 这个人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2: 是，自从他从越南回来，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应该是已经主动放弃了。
4: 长官，中士敦道的黑板上出现了新的字迹。叶冲，你们家怎么连热水都没有了？

0: 你怎么了？今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要不你给我你家一把钥匙吧。
1: 你要钥匙干嘛呀？
0: 我就是想以后你回家能有热水喝，还有就是能帮你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

0: 嘅。
1: 啊，今天有一个情况我想跟你汇报。
0: 什么情况？
1: 我跟于教授说了，他同意见你了。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哦，是他主动跟我说话的，我就顺着他的话说。我说我有一个哥哥，也是从上海来的，很久没回家了，想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哦，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0: 时间和地点是由他来定吗？
1: 嗯，他说在白鹤酒店，嗯，后天晚上8点以后，他都在房间。
0: 我直接去找他。
1: 嗯，他告诉我，他住在224。
0: 于教授平时都是通过谁跟你们联系的？是那个王同熙吗？
1: 嗯。不过，说来也奇怪了，王学长把于教授带到诗社以后，人就不见了，梅峰都快急死了。
0: 不见了？

0: 长官，这个彩票信息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动静？
0: 没有了，只有这一块。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如果我现在去插手的话，日本人肯定会怀疑到我。
5: 日本人这次大肆行动针对的就是我们，
6: 在各个报亭附近发现了不同数字。
7: 你是怀疑湘江做了这一切？
6: 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好几个人忽然消失，这是不是和那些数字有关？
7: 东江纵队的人来了消息，湘江不见了。
4: 一定会是他，因为只有他才能联系上休眠城。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现在我能确定的是，这些数字一定有警示作用。我觉得传递情报的人一定会再去香岛日报社。
7: 报馆被日本人控制了，
4: 湘江呢？
7: 可能在去报馆的路上。
9: 副科长，
7: 少爷，你不能冲动，你取脸于事无补。
1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同志被抓。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 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换成便装，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只有找到对的人，才能知道这个彩票的信息代表的是什么。
2: 是。少爷，你怎么不去找静？

队长，问问情况呀。他救走的那个人，可能真的和我们组织有关系。叶冲就在附近，肯定有状况。没有这个必要。静香这个人做事不分黑白，叶冲是知道的。如果我现在去插手的话，日本人肯定会怀疑到我。难道我们就不管了？可是他等着吧。啊？啊？什么呀？ 静香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隔夜都能憋出病来，等着他来找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少爷，少喝点吧，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不喝睡不着啊。

0: 孙先生，香姐说了，你不能出门。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为了囚禁你。
1: 我明白，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只能选择相信你们。
0: 但既然相信的话，就安心的住下吧。
1: 我会住下，不过今天我必须出去一趟。

0: 掌柜的，新茶下来了吗？
1: 哎，下来了。你想要哪一种啊？
0: 有上好的毛峰吗？
1: 有，你自己去挑。里边请。哎，是青帮的人救了你，
0: 但还不知其意。不过他们猜出了我的身份。
1: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0: 我住的地方暂时安全，不过还是得想办法脱身。我来是想通知你，日本人这次大肆行动，针对的就是我们。你这里的联络点必须撤离。
1: 该销毁的都已经销毁了，昨天就已经有人来告诉我了。
0: 是谁？

0: 是他。哎呀，掌柜的，生意兴隆啊。
1: 是啊，都是些老主顾。
2: 小二，哎，来了。
0: 行了，您就留步。
2: 你们这儿的茶叶怎么这么少、啊、
1: 没事没事，我送送是应该的。
3: 刚才走路不小心洒了一点。
1: 坐坐啊，
2: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
1: 都靠你们、
3: 哎、对不住
1: 你，
3: 你去吧。
0: 啊，您客气了。老板，来份报纸。
4: 哎，
0: 好嘞。
4: 哎，才买的新皮鞋、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真晦气，什么人都有，真是。
2: 老板，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4: 你哪位啊？为什么跟你走？
2: 少废话，

0: 长官，在各个报亭附近发现了不同数字。
1: 哎，卖报喽！来看看报纸啊，最新的消息。卖报。哎，先生，看报吗？
2: 老板，
1: 哎，
2: 来份最新的报纸，
1: 来给您。卖报喽！来看看报纸了，卖报卖报。

0: 大兄弟啊。
1: 哟，大姐。
0: 怎么回来了？外面戒严了？
1: 没有，我东西落了，回来拿东西。
0: 哦。
1: 行，你。
0: 我买点菜去。
1: 行，那你先忙。
0: 再见。
1: 好。
2: 来。哎，真听话。听话啊。

0: 我去工作了。
1: 好，
0: 走了。

0: 叶冲看到彩票上的数字，就验证了自己的猜测，同志们在组织撤离。发现什么新闻了吗？
1: 我平时不看时事，只是翻翻花边新闻而已。顾本君想看的话，自己看吧。
2: 前方の様子は向こうに行け。好。

0: 今天上午老刘的人在蒋家茶楼后面的报刊亭发现了白丝带。
1: 蒋家茶楼？我记得湘江同志之前跟我说过，那儿有一个我们旧的联络点，但是我们已经弃用了。把报纸拿走。而且联络员现在也在休眠状态，是谁会突然失踪？
0: 版面信息是在茶楼后面巷子里的黑板上标记出来的，日本人已经对那儿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只要是看了黑板的人通通都抓起来了。
1: 登寻人启事必须要给出准确的版面信息。
0: 我已经去过了，可是报社今天已经下班，只有明天早上再去。会是谁呢？你是怀疑湘江做了这一切？好，
2: 长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好几个人忽然消失，都是一些高度怀疑的重要分子。平时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下，没有任何异常，但是
3: 得到某种信息，发现我们监控了，是吧？
2: 他们像平时一样离开家，但是通通没有再回来。长官，这是不是和那些数字有关？
3: 当然。今天抓到的人呢？问出什么结果了没有？
2: 抓了不少，但是大部分的人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不堪重刑，全都死了，都是一些老百姓，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0: 你好，需要点什么？
1: 还有什么吃的吗？
0: 有小馄饨和包子。您需要什么？
2: 二位先生，
1: 来笼包子
2: 吧。
0: 五毛。
2: 你这个新不新鲜？
3: 您放心吧，可新鲜了。您这不看着吗？
4: 哎，哥们儿，借火呗。
5: 你有病吧？旁边买去。

0: 少爷，东江纵队的人来了消息，湘江不见了。
1: 一定会是他，因为只有他才能联系上秀面城。
0: 今天日本人撤走了好几个监测点，听说是跟丢了一些人，看来他的动作还是有效的。不过日本人在发现的每个密码留言处都加派了兵力，就等着抓人了，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了。
1: 他一定还会继续的。
0: 他没跟你商量就私自行动，太冒险了。
1: 他是已经做好打算要冒这个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宿舍去过了吗？
0: 去了，没有线索。不过让老刘加派了人手，一旦发现湘江，全力阻止。
1: 兴和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这一次金会长倒是沉得住气啊。
1: 湘江这次实在太危险了，我必须要向组织汇报。老魏，你去帮我准备一下。
0: 好。
2: 池诚明白，湘江已经走上了他哥哥曾经的路，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信仰，没人能阻止他们甘愿牺牲的步伐。

0: 跟了我一天了，累了吧？我是来接你回去的，现在晚上不安全。我还有事儿，没关系，我可以等你。是靖会长安排你监视我的，孙先生。 监视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太恰当吧，我只是希望我这里不是白挨一个枪子儿。唐风，谁挨枪子儿了？这么巧啊，叶少佐，没人挨枪子儿。你听错了，我是说，这晚上世道不太平，容易挨枪子儿。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的堂兄，孙昭，教书匠。
2: 你们两个人这么晚了？
3: 是这样，叶少佐。本来呢，我陪我这个堂兄出来买茶叶，结果买完茶叶，他突然饿了，非吵着要吃菌星楼，那我就陪他去吃。吃饱了，他又出来消消食儿，于是我就跟他说呀：“这晚上不安全，容易挨枪子儿。”你也都听到了。
2: 你这位堂兄不太说话呀？
3: 我是没得这说话的机会，我这兄弟啊，就是话多。在下孙昭。
1: 幸会。你这兄弟啊，今天确实挺能说的。不过他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现在街市不太平，晚上还是尽量少出门的好。
0: 你看吧，我说的话你不听，这位是日本军政厅的少佐，他的话你该信了吧？
2: 少佐，中国话很地道啊。

0: 孙先生，这是在哪里买的茶叶啊？我还想向您取取经呢。我也是一个爱茶叶的人，但这茶叶的市场我并不熟悉，一直都买不到喜欢的茶叶呢。
1: 蒋家茶楼，今年的新茶不错。其实我不爱喝茶，这都是给晋会长买的。果不成来，表表心意嘛。哎呀，你
0: 早说嘛，堂兄，晋会长他现在不爱喝茶。哎，要不然这样，刚才叶少佐不是说他喜欢茶叶吗？要不送他得了。
1: 既然是小哥的朋友，那就不必客气了。
0: 我算是。 小哥的朋友吗？算呀，当然算呀。这茶呀，我就不多人送爱了。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自上门品尝。到时候，希望小哥赏个礼。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二位回去吧，小心戒严啊。
2: 请。
3: 锦香从不喝茶，只爱喝酒，叶冲是知道的。 这个来历不明的堂兄到底是什么人？叶冲本来并不感兴趣，但唐风这样漏洞百出的遮掩，反倒让叶冲觉得这里面另有文章。
4: Kiris，
5: 有什么进展吗？
4: 之前发现的宣传处都是摩斯密电，但这一次只是彩票信息。嗯，这些数字有什么联系吗？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联系，有可能是时间，也有可能是坐标，但是确定不了。现在我能确定的是，这些数字一定有警示作用，告诉那些抗日分子撤离的消息。
5: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突然行动，看来你的雷霆行动有了成效。确实，
4: 这些都是张贴海报的地方吗？哦，不是，这个是我审讯孟豪的时候，他自己亲手画的。不过，和我们找到张贴海报的位置吻合。我觉得这次行动当中，对方只有一个人。
5: 是吗？根据时间来判断，这些分点都会作为记号。如果对方是组织性行为的话，他们可以冒一次大的风险，把这个消息全部挂出去，反而让我们无暇顾及。但是这个人明显感觉到势单力薄，一直在用小聪明，在声东击西，像是在玩游击战。
4: 嗯，
5: 但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些点，这里边一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6: 去把叶冲叫过来。他一定是出事了。他平时待的几个地方我都找遍了，都没有看见他。从于教授开讲座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他一定是出事了。
7: 何英，他会不会被日本人抓了？
6: 对对对，他一定是被日本人抓了，怎么办啊？何英，
7: 梅芳，你先别着急，说不定他有什么急事儿回家了，或在于教授那儿。明天我去问问是不是在于教授那儿。他家住在蒲台，香港现在根本就没有港口放行，他不会回家的。
6: 梅芳，你别着，哦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人那儿做事儿，我去帮你问问啊。
7: 拜托了，何英，谢谢你。
4: 你别着急，我明天就帮你问。这是所有发现、写完密码、黑板的地址，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但是，我们找到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彩票信息；第二个共同特点就是报亭。每一个彩票信息点附近。 都有一个报亭，小岛借查了最近报纸的销售量，
8: 销量变化最大的是《香岛日报》。

0: 我觉得这些彩票信息是在提醒某一些地下党，让他们去《香岛日报》上找真正的情报，就在商务版面上。
1: 卖报了，卖报了！最新的报纸，都来看看嘞！卖报喽！老板，你要份报纸吗？嗯。哎，老板，你们走。
2: 卖报了，卖报了！老板，买份报纸。我觉得传递情报的人一定会再去香岛日报社。我们可以守株待兔。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这样你和叶冲军即刻前往。
0: 宫本确实做了多年的情报工作，他的结论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突如其来的行动，叶冲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叶少佐，该下车了。

0: 生物版面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吧。啊，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知道，最近是谁频繁购买生物版面的？
1: 准确的说，是谁频繁的发布广告和寻人启事的？

0: 没人说话。我不希望这个人是由我亲自抓出来的。我是代表香岛军政厅来调查反日行动的，请大家积极配合。我真的非常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
1: 是我，是我负责的。
0: 很好，来，过来。

0: 告和寻人启事的人多吗？
1: 嗯。
0: 整个版面最多也就二十几条信息，如果有人重复来找你，我相信这个人你一定记得，对吧？
1: 不记得。

0: 杜编辑，咱们不是约好的那个今天发学员启事吗？我现在过去，你看你有时间吗？
1: 有。

这次的突然行动，更像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检验。宫本布下了天罗地网。

0: Kimi， 过来。
1: 又受伤。

0: 変装は細かいところが肝心だ。
1: はい。
2: 没想到叶少佐教育有方啊。
3: 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啊，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
2: 嗨，那不都是因为叶少佐的积极配合吗？军政厅的行动是大家的，我哪敢独享啊。
3: 但宫本君此次的功劳最大，我们都知道。走吧，
2: 我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

0: 少爷，报馆被日本人控制了。香江呢？可能在去报馆的路上，怎么办？嗯，可以。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哦，我来找你们杜编辑，提前预约过了。
0: 哦，您找杜编辑啊？
1: 嗯，您是来发寻人启事的吧？ 对，杜编辑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他提前交代过我，已经找好其他人帮您发报了，您可以直接进去。
0: 好，谢谢。先生，右转最后一个房间。

0: 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叶冲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个事实。黄子华在看见自己的一瞬间，眼神平静，这说明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无法解释黄子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居然是共产党，是自己的同志。那池诚呢？星和会呢？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全部成为谜团。
1: 少爷，你不能冲动，你去了也于事无补。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同志被抓。

我就是那个你们掘地三尺想找的人。你是湘江？没错。自打余英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 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

0: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不清楚。把声音开大点。最大了。最大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油麻地石桥，
1: 这是预备措施。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跟你在一起。开始交代吧，别再给我耍花样。
1: 你放心，只要我看到了我的老婆和孩子，我肯定会按照咱们约定的来办。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2: 只要我们上了船，安全离开之后，你自然会得到剩下所有人的名单。广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酒精中毒啊？将军阁下，这个湘江一直不肯开口，必须要喝酒才能说，所以我亲自准备了一瓶酒。
3: 而且这个酒是不可能中毒的，那是为什么？没有多少酒。軍政情報課要求です。何かの手違いじゃないのか？私の受けた命令は。混蛋！狗木死了，你怎么向上海交代？
2: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3: 闭嘴！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让你招惹叶冲，你为什么不听？将军阁下，您别忘了，他是中国人，您让我相信一个中国人，我做不到。医院里没有任何动静吗？没有。不应该啊，为什么没有人救他？
4: 湘江，你快去。

0: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通知到制衣殿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2: 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3: 他是个中国人，
4: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5: 是你杀了我哥，

0: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2: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3: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坚守自己的信念，
4: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3: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2: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5: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2: 恋人关系。
6: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2: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7: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6: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2: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0: 司令部有内奸。
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8: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2: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8: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1: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9: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2: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0: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1: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0: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2: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150多。
0: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4: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2: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石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2: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2: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6: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1: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3: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14: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二 24位，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守护这份文明发展的珍贵密码，让多元文明之花共同盛放，绘就人类和谐共生的壮丽画卷。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一个闪耀东方智慧、深具世界意义的关键理念，美美与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掌声有请。

我们谈文明对话，总觉得呀，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是今天我特别想从一个改变我学术生涯的故事讲起。故事的起点是一封跨越太平洋的信。1985年，我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青年学子，在图书馆偶尔读到美国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的英文原著，叫《大众传播理论》。虽然当时一知半解，却被书中恢宏的学术视野所震撼。我想，我能否直接向这位学术巨人提个问题呢？于是呢，我手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些碰撞。一段时间之后呢，竟然收到了德弗勒的亲笔回信，他不仅解答疑惑，更附赠了一本研究中国传媒的专著。这封信成了我学术生涯的钥匙，它让我看到了文明对话的力量。当两种文化真诚的碰撞，知识的壁

0: 就会化为通途。后来的20多年，我先后访问了德国、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通过参观、访问、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和视野的开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历史的差异，中西方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与叙事方式迥然不同。西方注重信息与观点意见的分离，中国擅长以比喻和隐喻来表达观点，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当中存在的一些叙事接收的问题提供了探讨的契机。为了更好地来推广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我们需要深入地去理解这种差异，并且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一个方面啊，我们不能够盲目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而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用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西方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长处，提高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从而来扩大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各美其美是前提，但是美美与共才是智慧。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跨越山海的信笺传递。40年前那封岳阳信笺教会了我，文明互鉴的生命力在于将他者转化为我们，用共同价值织就人类的精神网络。文明的真谛不在独白，而在交响，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也能够携手点亮美美与共的璀璨星河。谢谢大家。
1: 谢谢，把掌声送给胡所长，感谢您精彩的分享，请您入座。如你所说，文明交流互鉴会不断地减少文明传播当中的理解障碍，而且呢，让互鉴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的一个共鸣。而中国的年轻一代正以科技为引，书写着崭新的未来。
2: 在国内一家 AI 创作平台上，全球注册用户已超5000万，支持16种语言界面，使用者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你来自世界哪里，都能在这里得到共鸣。
3: 海艺的初衷其实非常朴素，每一种文化呢，都值得用母语被完整的表达，也值得被世界看见。在这个庞大的共创社区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跨越半球的创作者基于同一段提示词，他们融入了各自的本土元素进行再创作，互相启发，也能够经常看到不同国家的硬核玩家跨越语言障碍展开了热烈的技术交流和联合优化。
2: 当朝气与数字共舞，年轻的工程师们把和而不同写进开源协议，让每一种文明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与未来对话。
3: 这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是生来就看见世界的一代，我认为他们也天然地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且习惯了在开放社区里的跨国协作。他们不仅有冲劲，更有能力呢用实实在在的技术在数字世界里为不同文明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2: 2025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合同金额超2000亿元，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年轻人正用科技的力量，让不同文明在数字世界里彼此看见，把美美与共从理想变成了技术架构。春晚舞台上，语数机器人行云流水般完成后空翻、醉拳等高难度动作，他们背后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研发团队。语数机器人在世界的注视下行走，在文化的交融中迭代。在成都，机器人天行者2号正稳健地踏出公司的大门，

0: 的研发团队陪伴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共同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球落地路径。当青春与科技同行，每一份创意都被尊重，每一种美都能被看见。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天信者二号的出场方，技术研发团队负责人冯振宇老师，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冯振宇，来自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 欢迎冯总，请您入座。哎呀，你看着好年轻啊，是90后吗？
2: 啊，对。
1: 哎呀，被我猜对了，九几年的？
2: 90。
1: 90年的啊，成都作为国内重要的机器人研发基地，迎来了新的发展。那人形机器人呢，纷纷踏入了工业制造的领域，成为了新晋的打工人。冯总，您作为这个新晋打工人的开发团队，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工作？
2: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感知等核心能力上的突破，使其在工业、医疗、服务等领域具备广泛的市场潜力，也被大家认可，让天心者们这些人形机器人产品进一步成为一线的打工人，走向生产一线和家庭的服务场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就是传统工厂中的重复枯燥的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智能机器人能有效地填补空白，高效地完成任务，每一次实战都是学习，也是机器人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它通用智能的这个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创新，我们的研发团队不断地吸收来自于世界顶尖的实验室的智慧，也是积极地与本地的研究院所高校深度合作，也与我们的同行或者是整个生态内的这些企业开展合作。这种技术的互学互鉴正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共同进步。
3: 其实科技本身哈，它就是一个文明的一个载体，人形机器人不管它语音啊、形态啊，还是它这种交互逻辑，它本身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传递的这个介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传递的一种媒介。真正的技术发展呀，其实啊，不是简单的去复制一些东西，或者去简单的重复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往往这种技术创新都是通过合作开放啊，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在技术框架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了，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让科技呀和文明互鉴就具有了一种生命力，使得科技创新保持了一种持久的动力。
1: 您看冯总啊，以你为代表，您也是90后，那您的团队都是一群年轻人吗？
2: 研发天行者系列人形机器人这个团队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是我们这个行业现在非常的新，整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理论啊、算法或者是产品都是一个面向于年轻人、面向于最新最前沿技术的情况。除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有意思的产品之外，我们背后来自于科研高校和院所，我们也是锚定了全球视野的这种以产品和 IP 设定结合我们本土文化来推出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3: 而且呢，他这个团队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个他是很年轻，就是一帮年轻人，年轻人正在成为技术的中坚力量。还有一个我特别深的印象，刚才冯总讲了，就是实际上他们不光是有本土的技术团队，他也吸纳了其他地方的技术团队，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同时呢又天生具备一种吸纳和开放的精神，因为年轻人的这个开放精神比较强，他们也就具备了这个全球数字的生存能力。我感觉啊，真正的科技创新一定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样呢才能够吸纳人类文明的所有的精华。
1: 当机器人真正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和普通人一起工作和生活，那冯总，您能够畅想一下未来的一些场景吗？
2: 机器人融入生活，核心的目的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通过人机协作提升效率， 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我们从工业的生产制造到我们生活的体力劳动都摆脱于我们自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工作，让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我们的精神文化，追求我们自己个人理想。所以目前我们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既可以进入到工厂完成简单的这个重复性的工作，未来我们希望它能够协助人类去到高危的一些场景，减少人员的伤亡，用科技力量去守护人类的福祉。
3: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技术的共同研发、标准的协同制定，还有这个应用的全球共享，基本上我们都是要有赖于年轻人的。通过所有的这些工作，实际上我们也都看到可以创造出一种科技的通用的语言，这样打破技术垄断，推动机器人呢迈到一个新的高度去，而且呢更能够拉近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一些理解和了解。通过科技啊以及其他的这种沟通渠道搭建的这种深层次的合作，将会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然后美美与共的数字文明的共同体。
1: 在这个深度互联的时代，以技术为桥的青年合作拥有无限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感谢冯振宇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互联互通，更是看到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以草木为媒、以脉络为镜，承载着古老东方智慧的传播载体。它源于中华大地，却早已穿越山河，为世界所认知。

0: 刚开始的时候呢，意大利人对于中国针灸的镇痛作用他们比较理解和认可。再一个呢，针灸还有中药呢，对于他们的精神类系统治疗的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一般在这边也通过把脉，把他的身体的症状大概描述一下，他们会更信任我们。
1: Io vengo a comprare la moxa, però.
0: Allora, la moxa, moxa con fumo o senza fumo?
1: Senza fumo.
0: Senza fumo. Questo tutto di tuo è senza fumo. Questo più grande, questo più piccolo.
1: Questo quanto costa?
0: 6 euro.
1: 6 euro. Vabbè, compro questo.
0: Ok, va bene.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来从中国来到这里头，当然一方面是为了生活，另外一方真的就是为了一种理想。我们希望是把中医能够让他们真正能够接受，并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理念能够传播给他们。
2: 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清晰地展现出，传统医药已然成为世界医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疾病诊疗、健康促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中国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传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千年岐黄，无界而行，中医已然叩开了世界的大门，

0: 当中国的药香飘进世界的药方，中医已经让世界熟知。
1: 从我们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哈，中医的全球化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流动和重构，它通过针灸啊、草药啊、还有推拿呀这样一些具身化的实践，把东方哲学当中的天人合一、气血调和这样一些抽象的一些概念哈，转化为可感知、可验证的现代的一些健康的叙事。
0: 中医啊，博大精深，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那接下来呢，要给各位介绍一个鲜活的例子，他不仅爱上了中医，并且成为了外籍中医博士和博士后。掌声有请迪亚拉博士来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是迪亚拉，来自四川马里。
0: 欢迎您，迪亚拉博士，请您入座。迪亚拉博士从事中医行业很多年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多少年
2: 啊？有40年了。
0: 那这样算起来，你80年代就在学中医了，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和中医搭上缘分的呢？
2: 我是来自一个医学世家，因为我父亲也是西医，我爷爷呢他是传统医学，我父亲本身呢也就是我们那个马里一个一所医院的院长。那个医院里头呢，就是有我们的中国派遣的医疗队，所以我经常会看到，医疗队他们在里边工作，所以可能也对我来学医呢，也播下了一个种子吧。后来我84年就来到北京，我以前是学西医的，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其实我对中医还不是很了解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几个，同学爱踢足球，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把脚给踢伤了。啊，接下来的话就把他抬到医务室去，啊，到医务室，哎，那个医生一看，哎，给他扎了几根针，还过一会儿，哎，这个同学就能够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回去，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医学真的值得去琢磨，去研究一下。
1: 中医的力量打动你了。
0: 所以你看，从北京到广州，如今呢又来到了成都。好像听说啊，你的学习历程非常丰富啊，去到了四川的泸州泸县义诊了，对吗？
2: 啊，我第一次去泸州的话是，2018年，他的县院是在镇上，这样的话导致的话就是路途遥远，很多病呢、小病呢，有的也会拖，所以我就开始在那里呢就会定期去做义诊，跟那些其他医生交流，一起啊做，我。效果还是很好。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些患者呢，可能处于一种怀疑态度吧，啊，后来慢慢的话，就通过医术啊，还有通过跟他们交流，哎，就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1: 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患者哈，第一眼看到怎么会是个洋医生？嗯，他会觉得洋医生还用中医来给我治病，他马上就是。在文化上就有一个隔阂，就怀疑他对中医会不会掌握得非常的精到。但是呢，实际上最后迪亚拉用他自己的手艺，用他自己的疗效来证明啊，一个外国人也能学好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也恰恰就印证了中医啊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穿透力，它能够弥合这种文化的差异。
0: 哦，我知道啊，迪亚拉博士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不仅在中国义诊，并且呢，也是一直在非洲推广中医。现在中医在非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2: 随着这个中国跟那个非洲的就各个方面的合作，加上60多年的那个医疗队在非洲的这个工作，现在呢，中医的影响力在非洲呢不断的增大。我们创建了这个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呢在那里培训的人数呢，这个是有1000多人次。马里鲁班工坊呢，它是唯一以中医为主的鲁班工坊，我们就会教这些学生关于中医文化，关于中医的跟那个马里的传统医药的相互共同点，以后呢也会教针啊、灸啊、推拿呀、拔罐啊。那系统学习的话有53名学生啊，这53名学生当中的话有5名非常优秀，他们会到中国来，就是再学习3年。所以有一次的话，我们的一个学员他是参加在马里的一个国际会议，喀麦隆的一个教授

0: 哎，轮到他去发言的时候，他想站起来，哎呦，一下就觉得
1: 腰扭了，
0: 站不起来了，
1: 站不起来了。
0: 哎呦，怎么办？我们那个鲁班功法的学员，他就过来了，他说我来吧。以前教他的几节招，我们这里有两个穴位，我们叫腰痛点，他就按了这两个穴位，给他按，给他弄弄。没一会儿呢，又这个教授觉得哦行啊，就可以站起来。哎，站起来以后走到前面，把他的发言就发了。他就问了，他说：“你是医学专家吗？”他说：“我不是啊，我只是中医鲁班功法的学员呢。”
1: 其实通过鲁班功法这种方式哈，实际上就可以看到中医要博大精深，必须要结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实践，才能够更加的去造福于全人类。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刚才我看到我们台下的观众听得也非常的认真啊，来问一问，有对中医感兴趣的吗？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现场的博士或者说我们的侯所长的，举手示意。是哪位 ？Please。
3: 阿拉伯您好，我是哈密德，我来自阿富汗，我现在在中国学习医学，但是我学习西医。I just hear from you that switching from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ese medicine, 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at.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I just want to know that how difficult is that to the concept from converting to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ese medicine.
0: 的确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语言上的问题的话，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一些理念上的，有时候看着似乎好像是冲突，但又不是冲突。我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西医讲这个心脏，中医也要讲心脏，那西医的心脏呢，他就说就一个功能，供血液。好，我们来说这个中医的这个心，中医说心主血脉，这个是跟西医差不多，心主神明就不一样了。怎么理解？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阿姆，你现在呢，你打电话给你太太或者你的女朋友，你就说亲爱的我爱你，但你不会说你是用大脑爱她吧，你肯定会说我是用心爱你，我用心爱一个人，我用心去想这个思维，这个就是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哎，这样一解释的话，哎，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世界上的文明的话，至少都是很多是相同的。所以要用这样的一些例子，你就可以理解。
3: Okay, thank you so much。
2: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真正的文明对话从来不是我教你学，而是尊重差异，找到共鸣。也再次把掌声送给迪亚拉博士。当马里的年轻人在鲁班工坊学习中医时，另外一群年轻人也在鲁班工坊内，让文明传承的接力棒熠熠生辉。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上半年四川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举行。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33,629.45亿元，增长4.8%。
1: 破解多能互补行业难题，全国首个面向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在成都发布。
0: 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持续进行，今天记者带你走访乡村产业示范点，看各地如何做强特色农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四川经济形势。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发布四川主要经济指标，并答记者问。上半年，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发展潜能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2026年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为33,629.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953.46亿元，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1,641.08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20,342.92亿元，增长4.8%。
3: 这个生产支撑坚实有力，农业基本盘进一步夯实，工业顶梁柱的更加凸显，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稳步跃升，服务业增长级加快层次，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健发展。
2: 上半年，四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3: 全省6大优势产业作为全省工业经济的4梁8柱，占我们工业的比重超过了90%。其中，能源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这3大产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6个百分点，有力带动了全省工业经济的稳定增长。
2: 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49.9亿元，同比增长2.0%。
1: 今天，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成都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面向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实现了算力底座、大模型基座、算法架构全链条自主可控，打通预测预报、电力调度、生产运行、市场营销4大核心场景，破解多能互补行业难题。
2: 雅砻江流域水能、风能、光能资源富集，规划2035年建成装机达7,8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雅砻江大模型依托国内首个高海拔岩洞式制算中心，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统筹全流域水库群、风电场、光伏电站的海量运行参数，动态优化水库蓄水策略、机组启停计划、风光消纳配比，兼顾电网安全约束、电站发电效益、新能源足。

0: 俄肖纳等多重目标。
1: 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初步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
2: 雅砻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1000瓦时。
0: 雅砻江流域场站分布于川西高海拔偏远山区，高寒缺氧山高路远。大模型接入全流域各电站上万台设备的在线监测数据 ，AI 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实现从事后抢修向事前预警转变。光伏组件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6%以上，故障定位效率提升80%。偏远场站可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大幅节约人力成本。
3: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源结构、运行方式和调度机制都在深刻调整。通过智能化手段统筹水风光资源预测和联合调度，能充分发挥水电调节作用，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和清洁能源整体利用率，持续提升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电力保供能力，筑牢区域能源安全防线。
4: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内江专场举行。发布会上，内江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
0: 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66亿元，站上新起点。内江如何依托现有发展优势，谋划好下一个5年？发布会给出清晰发展路径，
5: 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这些目标，我们将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以美乡优城促融合，以民生改善增福祉。
0: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夯实产业发展底盘，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托底赋能。十五五时期，内江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的核心任务，持续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推动营商环境从提效能、控成本向优生态促发展跃升。
6: 今年以来，又创新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的活动，固定每月第三周星期三下午3点，采取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等简洁便捷的方式，面对面听取企业的诉求，回应企业的关切。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12345青青在线，这是企业的服务专线，24小时受理企业的诉求，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
0: 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十五五期间，内江将持续提升枢纽物流能级，做强枢纽经济，努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建设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7: 要建设通车免税自律铁路、隧道、成渝高速扩容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成渝铁路成龙段扩容改造。推进内江机场前期工作，深化沱江航道研究，实现县县三高速，全面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辐射欧亚的通道体系，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0: 发布会最后，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甜蜜邀约。
5: 各位朋友，内江是一座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来到这里一定会生活甜，工作甜，事业甜，也借此机会真诚地邀请大家到内江走走看看，逛一逛人间烟火四方口，品一品醇厚鲜香的大千美食，赴一场清甜惬意的城市之约。
8: 继续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访乡村产业示范点，实地探访各地依托本土资源做强特色农业、盘活乡村价值的实践成果。
0: 今天的第一站，记者们走进了眉山清神的汉阳和美乡村先行片区。
9: 瓦院文化广场是片区的 C 位，你可能想不到啊，这处汇集了文化、休闲、空间、精品民宿的区域，曾经是脏乱闲置的临盘，如今啊，居民们不仅居住于此、休闲于此，还能够就业于此。
10: 我们通过盘活宅基地和改造农房，建成了汉阳渡烧烤集市、瓦院文化广场、生态停车场等。
0: 随着乡村颜值的提升，汉阳镇也将在业态打造、品牌培育以及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清神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活力，而远在攀西的梁山会里，则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把一颗小石榴做成支撑县域发展的支柱产业。
11: 北纬26度的黄金纬度带上，孕育出了攀枝花芒果和赣南脐橙，也造就了一项世界之最。我现在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身后就是10万亩的会理市石榴现代农业园区。
0: 再过一个半月，会理石榴将陆续上市，乘着产业的东风走向全国，远销泰国、波兰、俄罗斯、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从92年开始，会理石榴采用统一的属性，树高控制在2米以内，同时采用标准化的肥水管理和数字化的种植技术。2000年开始，国内企业7个石榴主产区都陆续来到会理取经，也造就了会理石榴世界石榴的品牌口碑。
0: 截至2025年，会理已建成石榴优质产业基地40万亩，且延伸出石榴汁、石榴酒、护肤衍生品等多元产品，彻底打破只卖鲜果的单一模式，综合产值突破82.62亿元。同样是在传统特产上做文章，秦巴腹地的巴中通江则是依靠科技创新为老牌特产转型升级注入动能。记者们走进通江春在食品医药工业园，在这里银耳与现代科技融合，转化成了花样繁多的衍生产品。
13: 现在我们公司的产品分为3大类，有食品、饮品，还有我们的洗护用品。我们每年的销售这块是2000多万这个左右，但是我们今年预计的是可能达到4000万。
0: 通江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首创了银耳智能化、标准化、工厂化栽培模式，成功开发出以青冈木屑为基质的全年循环栽培技术。
14: 把青冈树的枝桠叶粉碎作为培养基种植出来的银耳，品质很好，产量在段布上种植的7到8倍，并且生长周期从原来的野生的180天左右缩短到现在的45天。
0: 通江全线推行段木耳做品牌、木屑银耳深加工双路线，正冲刺百亿级银耳产业集群。2025年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96.61亿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7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川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讨论了关于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四川省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等的报告和任免案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85普法工作及今后普法工作安排情况报告等印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 7月16号，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第24次学会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本次会议邀请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学会工作部门、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等190余位嘉宾齐聚荣成交流研讨，共同凝聚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刻共识，坚定以党的建设引领哲学社科事业行稳致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郑丽出席并致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致辞。
4: 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资阳作为川中丘区农业大市，坐拥广袤乡村基底，却面临大而不强的短板。资阳如何因地制宜、破局提质，探索出一条适配丘陵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新路？一起来看。
15: 在资阳市临江镇先锋村，80余亩白色大棚错落铺展在丘陵沟壑间。村党支部副书记徐志勇正带着合作种植户深入育苗苗床，查看秧苗长势。
16: 这批次苗子感觉要好得多。
17: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15: 去年，徐志勇率先尝试蛋白叶海椒育苗试验，新技术赋能下，育苗提质增效成效显著。今年，他主动扩大应用范围，将这项成熟技术全面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各类蔬果，实现全村种植园区全覆盖。如今，种植园区配齐智能气象监测站、全自动喷灌系统等现代化设备。
17: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15: 2025年，先锋村农业园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20万元。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得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18: 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得非常的现代化。
19: 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15: 红碑村与成都美术学院隔河相望，自2022年美院落地投用以来，红碑村与高校深度联动，开启艺术赋能乡村的融合发展之路，休闲文旅业态加速升温。
20: 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买房，就是像资阳周边成都或者是去年这些地方嘛，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21: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2届大地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
15: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是资阳丘区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生动缩影。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资阳全域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雁江区马蹄湾稻虾现代农业园区，构建起山脚到山顶立体化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出一只虾、一树果、一龙鸽特色农业名片。在乐至，深耕中国桑都品牌，已建成现代蚕桑产业园，带动千余名群众稳定增收。安岳则立足柠檬核心产业，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发展模式。
22: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8: 开局起步15-5，遂宁市持续发力扩大有效投资，进度条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眼下遂已进入酷暑模式，当地项目建设科学调度施工，避开高温时段，并做好清凉保障，持续推进建设进度。
11: 我现在是在遂宁经开区品良品预制菜项目1期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7个单体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已经全部完成，现在进行装饰装修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遂宁预制菜肉制品加工产业链，助力打造成渝地区特色食品供应基地。
1: 目前我们项目建设总进度已完成70%，计划年底工程竣工，建成后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品入库，全程实现智能制造。
2: 作为省重点项目，遂宁经开区食品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2.3亿元，目前各项目厂房建设已临近收尾，企业正在开展设备采购，预计今年内开展试生产。
3: 项目投产建成。

0: 然后将新增工业产值3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2000人以上，新增税收1亿元以上，将进一步拓展遂宁经开区食品产业版图。
1: 特色消费产业加速布局的同时，遂宁持续深耕新能源新材料赛道，推动重点工业项目扩能提级。落户射洪的四川富林新能源材料项目总投资5.5亿元，主要开展草酸亚铁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已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2: 满产后年产草酸亚铁10万吨，年产值约5亿元，同时为射洪提供500余个本地就业岗位，补齐本地锂电上游原料短板，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1: 产业发展提速，交通基建先行。作为成达万高铁沿线重要节点，蓬溪南站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正加紧建设，预计本月底站房主体结构将全面封顶，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成都直达中原及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
3: 为保障工期节点，项目部动态调整作业安排，早上5:30至上午10点集中开展抽风施工，下午高温时段暂停露天作业。同时，项目部足量配备防暑降温药品，主导保安全与保进度双线并重，确保项目在既定工期内高质量交付。
1: 统计显示，今年1至6月，遂宁市签约1元以上项目82个，同比增长30.2%。39个省重点项目上报完成投资268亿元，投资完成率81.25%，超持续进度31.25%。
4: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书记、局长赵浩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85快报。
5: 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中篇小说《屋檐》获奖。该作品以屋檐为核心意象，在细腻克制的叙事中描摹时代变迁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亲情羁绊与精神世界，以扎实的现实关照传递人文力量。
6: 今天，省15运会文化配套活动“锦绣天府活力四川”主题文化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体育之光”文化推广在广安启幕。主题文化展用山水长卷的形式铺展全省体育发展全貌，传统体育非遗项目更是生动演绎巴蜀民间体育文脉。活动搭配宣讲、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市民送上沉浸式省运文化盛宴。
5: 昨天，第5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总决赛在泸州开赛，大赛设中国画、中国书法两大类别，来自川陕渝及中国台湾等地的830名书画少年齐聚9城，挥毫竞技。比赛之外，还组织研学等配套活动，推动传统书画艺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笔墨间感悟文化魅力，坚定传承信念。
4: 炎炎盛夏，宜宾长江第一湾江水延绵，江岸草木繁盛，满眼清新。一边是壮阔江景，一边是古城意韵，田园丰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宜宾南溪，看山水人文风光交织的夏日美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五六七走，手扶贫穷春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也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这顾家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世子哥，外星二组一直盯着呢，没认出。贵重的尸体运回故园了吗？
1: 当天运回去了，然后第二天扔了一口棺材进去。哎呀，顾西行这老头啊！ 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节，今天你知道吗？是故意中投亲。

0: 连丧礼
1: 都不办了。
2: 顾惜行，行武出身嘛，死人见多了，心也狠。哥，你看平时这个顾惜行啊，他就杵着个棍儿，但是每次见着他，我就感觉这心里边，
0: 你怕什么呀？
2: 不是怕，就是感觉他那个眼神，他就是能把人那个五脏六腑就全都给看穿了一样，就那种。
1: 不用担心，我呀、杀了他儿子，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0: 实话说，我是真不愿意跟这个硬老头做对手。
2: 那也不能怪您啊，顾玉忠一心求死，咱们有什么办法？另外，哥，顾玉忠死了，对于咱们八号细胞来说，不是更安全？
1: 暂时吧。只要我一启动八号细胞，一有新的动作，他们马上就知道死的这个是假的。
3: 吃点东西吧。你这样下去，身子会垮掉。这些天，我一直在反思，或许顾一中他真的另有隐情。
4: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
3: 你这样已经七天了，顾一中
4: 他是被逼死的，所有人都在逼他，我、你，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3: 顾一中不是八号细胞，我不是，你也不是，那就只有胡志平夫妇了。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向上级汇报，但无凭无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4: 是的，有嫌疑的不止他们俩，还有人，我跟你。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我会给一中报仇，我要为他讨个清白。

0: 你看我带回来什么了？白云银鱼，好白虾，
1: 地道的太湖三白，
0: 哪儿来的？
1: 寨上的湖里捞的，捞了好几筐呢。王和尚说，让我带回来一些，给你补补身子。
0: 打听到一声消息了吗？
1: 我们先做饭，打探到消息了。他人呢？我告诉你。
0: 别太难过了，你快说呀！都要急死了。
1: 苏州传回的消息，说是一中人没了。小分队他们抓捕他的时候，和90号接触上了。一中他是被乱枪打死的。
0: 90号的人干的，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当时在太湖里，我应该拉他上船的。

0: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可我爹怎么办呀？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呀？
1: 身为刘部长，刚好来新四军军部参加冲锋。他今天找我谈了话，我们又得东山回苏州了，正好回去看看你爸。

0: 时辰已到，就可以出殡。
1: 那时候多好啊！是啊，那时候太太还活着，一双儿女整天围在身边。可是她一走，这家就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师长，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他呀，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顾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

0: 静漫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升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升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升父亲周知非，周知非升周幼非，我周幼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不要反抗。
0: 为什么不能还手？
1: 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服为止。爸爸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
0: 知道。
1: 还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你在打了，
1: 疼不疼？

0: 衣服系一下，扣起来呀。对对对。
1: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来，我抱一会儿吧，你都抱一路了。
2: 不用，移动他就醒。这孩子随你太紧张了。
1: 哎，婷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好，何顺江同志。
2: 何顺江同志，
1: 是，您以后。
0: 叫我老何就行。你好，周真武同志，又见面了。哎，特别同志，
1: 快坐下聊。
0: 慧中姐，若彤。
1: 日伪侵京猖獗，新四军和地委完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大批伤员急需药品救治。太后那边现在疟疾流行，许多战士高烧腹泻严重，极大影响了战斗力。江苏省委安排我回苏州开展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快买到。
3: 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奎宁我知道，在赣南游击队那会儿，最能救命的药。
4: 那药品现在管得紧啊，别说奎宁，普通的药都很难搞。
3: 不只是药品，大米、棉花，这些都是日本人在公治经营。进湘以来，一人加强了检查，没有他们第七出张所的移动证。
1: 这些货物都很难运出去，
3: 运输的事儿，组织上自有办法。老何，我跟老周还有工作要谈。好，那我去准备晚饭。
1: 老周，之前因为八号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3: 哎，
1: 在根据地。
0: 互相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给你道歉。不是，
5: 你是相信易中的吧？
0: 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回忆都很勉强。 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5: 但是。
0: 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这也是我心里最悲凉的地方。他死了，还留下这么大的一坨，在我心里。 一中永远是12岁时那样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我要他永远灿烂的活在我的心里。

0: 不要，让一下，没事的。
1: 慢点，小心一点。
0: 嗯哼。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知道，那天要是没海默小姐把你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你早就因为失血过多，人早就没了。
1: 这7天来，你的伤口愈合的是不错，但是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是补充营养，明白吗？可能是我炖的汤不好喝吧。这是笔是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小小姐送的吧。 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这知事是个什么官啊？
1: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0: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这么深的狂语啊，那这官肯定捞不少。
1: 你想想看，吴县管着苏南近500000户，又是鱼米之乡，那油水大了去了。
0: 哎，但是他要做县长的话，也应该把黄鱼往沈主席那里送啊，怎么送到你这里来呀？
1: 吴县的知事，沈主席说了算。现在不是清乡吗？这得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先生说了算。在苏州，谁不知道我代表李先生呢？
0: 原来是托给菩萨的福，好重。
1: 老规矩啊，分一半出来给李先生。
0: 办什么？这次的事情，李先生又不知道。
1: 出去。李先生为什么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不在我眼前，我也从来不会欺骗他。李先生，不能骗。
2: 哥，
1: 哎，静海，
3: 静海来了。
2: 嫂子，
4: 春水，
1: 若再不相见，徐老板给你的信送日本人。
4: 记了。
1: 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他的下落？
4: 也没有。哥，你要是再不见他，我怕他真把信送日本人。
5: 见，
4: 见。好的，地点我来选，到时候多带几个人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苏州也得听咱们的。
1: 你这安排就行。
3: 你是不是又烧东西了？臭死了！静海走了，
1: 走了。对了，那个静海的老婆小兰是不是在大丸百货订了一个女子大衣啊？你替她把钱付了啊？
3: 晓得。小黄鱼，明天我是存银行呀，还是放家里保险柜？
1: 放保险柜就行。
0: 快塞满了，你只办个新的。
6: 傅伯伯，该吃药了，天凉了，这药啊，凉了更苦，趁热喝了吧。
7: 我这病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就犯，喝不喝药都没用。
6: 这次我准备了几颗黑糖，喝完之后喊一颗，就没那么苦了。
7: 你以为我是小孩怕苦啊？以后熬药的事情你不用管，有王妈他们的。
6: 我妈每次给您送药，您还不是偷偷倒掉？所以呀，我妈这才邀我来的。
7: 好。

0: 一点都不苦了。哎，海默呀、啊，
1: 嗯，
0: 你说你来雇员才几天呀、啊？我们雇员的男女老少都跟你亲，都喜欢你。
1: 不，我也喜欢这里。
0: 义仲的事儿，你表嫂知道吗？
1: 我谁都没说。
0: 对，这件事情干系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放心吧，顾伯伯，您收留了我和表嫂，我们做什么都是应当的。
0: 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寻个好人家，就当什么顾家的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1: 顾伯伯，您这是在赶我走吗？
0: 哪里啊，不管你嫁到哪儿，雇员永远都是你的家。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行李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没走，其他的人也进不来。
0: 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1: 我很好奇，你太太她好吗？是个什么样的？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0: 当年李先生介绍的就是个普通人。
1: 还怎么？
0: 搭伙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我？
0: 你是中统，我是汪政府，你们抗日，我们搞和运，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 你就这么想当汉奸吗？
0: 那是你的理解，没有我们这些人背负汉奸的恶名，哪能换来苏州今天的和平局势啊？李先生说：“战不易，和更难。”
1: 打着和平的幌子卖国求荣，这也算救国？
0: 未来的事情，谁是谁非，是你我能说得明白的吗？
1: 周站长，看来今天还是要把我们都干掉啊！我编两个，你编四个，还有后面那几个都是你的人吧？
0: 对，我这些年在业务上一直都没什么进步。你可以啊，你在庭上安排那个枪手应该是顶级高手吧？
1: 黄志国，
0: 前段时间郭锦旗被杀就他干的吧？你们真是下血本啊，把中统第一杀手都调到苏州来了。看来老徐啊，真的是对我、对苏州念念不忘。
1: 老徐很重视苏州，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下车，我们的头号杀手就会把你的小轿车打成蜂窝。
0: 那这样一来，你不也死了？挺好啊。咱们一起死在车上。
1: 曲先生给你的信，看完以后给封回信，我带回重庆即可。
0: 秦斌，你就别难为我了，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要。
1: 日本人迟早会完蛋的，你没有团体后盾，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是在帮你。
0: 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这九十号特工站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派了一个叫近藤的人做顾问，一来到我们的特工站，先来了个内部肃清，把内部所有跟军统、中统有关联的人，就连打个麻将、吃顿饭的人全给杀了。我今天来见你，我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了，你就别难为我了。
1: 那我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呀，我来之前就说了，要拿回你的回信回重庆，倘若任务失败，便自裁。
0: 信我收了，回信的事情有点时间，怎么联系你们？
1: 玄妙观前面有个九号裁缝铺，你进去找小侯师傅，就说要做一套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西服，他会安排。
0: 摩登时代，是我带你去看的那部。
1: 有的人说，卓别林那套西服很帅。

0: 你下车吧，别等一下冯志国开枪，把我的车打成马蜂窝了。
1: 刚才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走了。 送你条情报，顾一舟没死，还在所中。

0: 说好要乘船，咱们动手吗？怎么回事？
1: 贵州没死，那个小鸡崽子，把咱们这个老鹰给耍了。
0: 我现在马上去查。子非吾兄，鱼与君素后，凡事欲有容。而汝何竟是被鱼食孽焉？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2: 心平力严如负逆，为一时失足，汝不甘心做贼，自绝国人矣。故特命兴平从吕显帝，即为我打此意于汝。若汝能携为苏州特工站何赞干员，弃暗投明，则不为过往不咎，定要余阁之众奖矣。戴罪立功，此其实也。 望勿负于义，于有泉水代答，弟恩增。

0: 赵同志，特派员都已经搬家了。赵同志，我把军生也包来了。回收今天有长电源要发，这么麻回事？啊，我去找药了。黑市上的药现在就是好查控的紧，即便是有人有，也没人敢出手。医院我也问过了，奎宁是新选药，你想制作一两瓶的货。
1: 卖到哪儿还得登记，根据地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啊。嗯。哟，要不我试试，我来帮你轰。哎，小俊生啊，周叔叔抱啊。 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事关于肖若彤的。他现在不适合留在苏州搞地下工作。我不同意。嘘，特派员同志，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庄约我见面那一天，只有我、老何和周正武知道。那九十号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2: 又开始怀疑我。你早上去平江路干什么？长本事的，你跟踪我。他去了平江路的书场，那九十号的人经常去那里的。别吵了，刚说过，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你们马上就相互猜忌。桂松的死，包括细胞的事儿，全放一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搞到。

想他了，所以才磨挠他，都会过去的。

那天出殡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你和肖小姐在做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心里有对方的话。 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当初我爹娘在广州前后脚离世，我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想就这么随他们去了。后来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啊。 他们什么都没说，就一直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自个儿，是为了我。他们不愿意我这么做，不愿意我就这么白白的。 其实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尽善尽美。但是苦的时候，你想想，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就算是为了他们，也该坚持一会儿。 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你也想想肖小姐。就算是为了她，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要想找出盼头，唯有进入九十号，拿到八号细胞的海底。

0: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来，李忠，来来来来来。
2: 接点慢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3: 进来。哎，

0: 吃什么呀？
1: 煮了个面。
0: 你呀，别太将就了。
1: 哎，
0: 怎么样？
1: 整个苏州的各大医院全都排查过了，没有故意中的线索。
0: 他们既然做戏，一定会做真，不会往大医院里送。

0: 那他会不会还藏在顾园？顾一荣伤得不轻，要是在顾园的话，应该能看见大夫。
1: 没有，没有大夫进出的记录，这是怪。哎，哥，哦，既然知道顾一荣没死。
0: 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他没问。
1: 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还要去求中科，怎么想的？他那个姑父是不是个医生啊？
0: 没错，赵和医院。
1: 查了吗？
0: 查了，
1: 第一个我就派林就昭去查的赵和医院，没有。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精得很。 应该不会把贵重放在浦东病房，这还没最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2: 首都空军升级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卫的窥进首都。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3: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报纸了。 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那是真的了。海波，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呢。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1: 没有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耀敖的怎么样？好。
0: 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福晋的老乡打听了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那说不定是90号的人。是啊，
1: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的怎样？伤是恢复的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0: 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对。
4: 让他尽快去香港。香港的邮轮一星期以后才开，
5: 那让他到上海租界多两年。
4: 明白，我这就去办。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你是陆大夫吧？
0: 是啊。
1: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有点刺痛那种感觉。
0: 去诊疗室吧。
1: 这边。
0: 嗯。
1: 好。
3: 90号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游之地。
1: 程庸要给他带上。
3: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0: 好啊。
3: 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0: 说，
3: 我想加入90号特工战。
1: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3: 我是深思熟虑的。
1: 为什么？
3: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1: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尽南都以来，已经1000余年了。
3: 爸，
1: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0: 走，
1: 走得越远越好。
3: 爸，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庆堂就一辈子就蒙污了。
1: 别胡思乱想了，离开苏州，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3: 自古忠孝难两全，于庆堂家训里孝悌忠信，孝悌已难，您就让我实现忠信二字吧。
1: 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光要忠信有什么用？你必须走。
0: 来死不孝。
1: 孩子，你这是把我南十字街顾氏家族1000多年的声誉拿去做赌注啊！而且把我顾西行的老脸也压上去了。
3: 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
1: 听着，你胆敢跨进90号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就再也不要跨进顾家的大门，顾源没出过这样的败类。

0: 八号细胞到了，是顾一中，他就在90号门口，声称自己就是共党的八号细胞。
1: 顾一中，你果然没死啊！
2: 别开枪，别开枪！
0: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3: 今度閣下、顧一中が話が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
2: どうせ
4: 你是八号细胞吗？
0: 我不是，但不仅你们，新四军也在追杀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八号细胞。
4: 局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九十二呢？
0: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九十号。
4: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5: 梁科长，
6: 哥，顾一中来了。刚才差点就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7: 我那枪没打死他，
0: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4: 你呢？
0: 我要活下去。
4: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0: 你们需要我。
4: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现在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你想跟他们一样吗？
0: 我是真心想加入。
4: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
8: 你在演戏给我看？
0: 没有拿命演戏的。
8: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2: 干来人，你来人。
4: 说
8: 实话，
0: 鲁迅先生说过，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4: 这个唬不住我。

0: 金海，你去忙吧。站长，近藤太君让我带义冲过来拜会您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了。
1: 近藤太君也批准了。
0: 真是不懂。

0: 这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有个屁用！要有用，也是你那个老爹吴西西。不是你，
1: 周站长，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你那个什么无用之用，能保你一命吗？
2: 此活一次就不怕了。哎呀，二位就不要再打讥讽了。一中，快点走，楼下已经备好车了。站长，我还得陪一中回公园拿行李。

0: 哦，顾同志，欢迎加入九十号。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一中，一中。
1: 你是不是以为汉奸这么好当啊？还是觉得是个谁都能活着离开九十号？你自求多福，保重。
0: 你也是，
1: 保重。哎呀，这个年头大家都得保重啊！
0: 站长，你忙着啊。
2: 阁下，顾义忠这个人不可信，我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你也有何证据？
0: 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他到九十号来，就是为了想找出八号细胞。
2: 八号的身份我都不知道，他能找到吗？周，你对自己的保密能力没信心吗？
3: 这点我是肯定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怀疑顾义忠别有用心。我也怀疑他这颗心对大日本帝国是否真心。你是真心的吗？连进海皇新斋就是真心的吗？给我们走得近的那些中国人，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4: 顾义忠为了活命，押上顾西行和顾源的名誉来参加和平运动，
3: 我们九十号不敢收留，不显得我们小气了吗？
2: 那我们还怎么展开大东亚战争？还怎么让苏正民众相信我们？
3: 我们的口号是“精诚合作，日种提携”，让顾义忠加入九十号，跟让你的儿子去京都留学是一样的，都是大日本帝国。
0: 木林友邦的表现。哎，还有，京都那边来信了，令郎在那边学校表现得很好，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谢谢帝国的栽培。報告します。
5: 哎呢。
0: 华，周志飞怀疑顾义忠的诚意，你分析一下顾义忠的真假。哎呀，这要说是真呢，顾义忠来的太突然了，理由不充足。要说假呢，这参加和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顾义忠他可以逃跑，所以，哎呀，孰真孰假？
3: 我现在还真想不明白，海君母、太君明史。假的，
0: 说的是呢？
3: 那太君您还要留着他？
0: 我要把假的变成真的。哥是父子都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劳，43万苏州市民都得参加和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好子民。哎呀。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太君，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顾义忠这进了九。

0: 时候他就是个人质，无限之事顾惜行他不当也得当，没跑了。
1: 这回若再不救人，顾氏父子皆死而无赦，
0: 统统死啦死啦。

0: 怎么回事？这顾家公子前些天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哎，你怎么还有心思吃瓜秋月呀？顾家都乱套了。

0: 幸亏没成亲，要不然这一身脏水咱们可擦都擦不干净。
1: 你从哪听来的？
0: 送上门的，接人的车都来了。哎呀，你说这顾少爷吧，他也是留过洋的人，应该识得大道理，怎么能说投日本人就投日本人呢？而且还当了特务。

0: 裴某小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是早年间父母定下的，不作数的，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要走了之后，顾源估计就更难了。你还是赶紧和你的表嫂回广州的嫁吧。
1: 乱世的人哪有家？ 我来帮你盯吧。
0: 没事，我可以。
1: 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吗？说你投了日本人。

0: 是让孩子气头上的。
1: 少爷，九少那魔窟不能进，一踏那门，不但你身败名裂，这顾园顾家以后还怎么在南十字弄堂过日子？

人还是走了呀？你不是说顾少也是正派人吗？正派的去当特务。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0: 这看着点。
1: 哟，
0: 疯着呢，干啥呀去？重庆的、中共的，找不着这儿。今天都安全最主要了。哎，二楼把头那家，就我住的地方。你有时间就过来坐坐，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2: 站里的人都住这里头吗？
0: 周站长不住在这儿。
2: 原来站长不住机关啊。
0: 九十后有他的住处，放上钱的时候才搬过来。多一怕死，其实就是缺德事儿干太多。
3: 高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是常熟分站的吗？
4: 报告黄副站长，高虎奉周站长的调令来苏州总站工作，请指示。
0: 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呀？坐下。
4: 谢谢黄副站长。
0: 哎，你这，你就这张吗？
2: 哦，好啊。
3: 老苗
5: 啊，
3: 站里新近招了不少人，澡堂子里那些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5: 哦，好了。
0: 一壮，站里这不新进了好多人吗？再加上开仓、常熟、昆山三个分站，有一些业务不太娴熟的人员，把他们聚在一起，办了个训练班。周站长的意思，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
2: 遵命。
0: 小心那个高虎，明月保护时，坚持。
2: 周站长不信任人，
0: 他哪知道什么叫信任啊？但是你在这期训练班，你得多多留心，好好表现，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在你投诚这件事上，他跟新城太君可是有分歧的。
2: 我是加入何谈投诚的，
0: 他会亲任主任教员，教的无非就是你们中共顾顺章。
2: 不是我们。
0: 你不是中共，顾顺章那一套，什么审理呀、行动啊、侦查呀，你别看周站长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特务专业上，啊，很是自傲，吹起来口若悬河。行了，留步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2: 哎，辛苦了，黄副站长。
0: 咱俩是一伙的，什么辛苦不辛苦？在九十号单干。

0: 这个小厮，信里除了让寄钱，也没说什么呀。
1: 他能说什么呀？每次回信，东洋人都要检查。放心吧，你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是被打了七次。这里也没说被打呀。
0: 一看信签，右下角，我跟你儿子约好的，若东洋人打他一次。 就墨水点一个点，一共有七个点，18个点，那就是8次。
1: 半个月被打了8次，那就是2天打一次。臭铁飞，这都是你大汉奸的报应！臭将，连坐全打得。

0: 不仅没死，还去了九十号特工站，只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文，回中刚毅的，要求你们暂停对顾一中的缉捕行动，不救袁威。
1: 为什么？顾一中现在是一名赤裸裸的汉奸，应该继续对他展开缉捕。
2: 师长，你们江苏省委怎么会要求停止行动呢？
0: 组织上这么决定。
3: 自有组织的道理，执行命令，不要过多猜测。欢迎诸位学员加入九十号特务工作。有人问，什么是特务工作？外面的人会拿警察的侦缉队、巡捕房的包打听，还有参谋处派出的军事间谍来比拟我们特务工作。 当然，特务工作之于刚才上述的几点，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务工作是一种以政治为背景的秘密工作，我们是政治警察。苏州特工站分总务、组训、情报、侦刑四个科室，总务又分枪械、电讯、机要、交际四个办公室。 组训是负责先学员的训练和学习，情报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人员发展，侦刑负责保卫和暗杀。特务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的组织、秘密的工作方式、秘密的身份，在特务的各项技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盯梢，也叫跟踪。 就是要对跟踪人员进行面部识别，并摸清对方身份。这就要求我们跟踪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擅长伪装。
4: 看我。

情报的来源靠什么？我们俗称靠内线细胞。那怎么可以建立内线细胞呢？它的工作要领有两个，一个叫打入，第二叫拉出。

0: 记住，让对方成为我们的人，一定要留下密结黑底，
1: 这样这个人终身都会被你控制。
2: 作为一名特工，除了掌握秘密技能之外，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抗击打能力。我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忍住敌人对我们的严刑拷打，宁可身死绝不出卖组织。

0: 打的都不认识。这要是换成你练，是不是就得搓成照片了？
1: 你炒你的菜吧。
0: 你瞧你那点出息吧。
2: 他那真狠呀，真打呀。
3: 哎，他们寻思着把我打跑。顾哥，这点别分混了。
2: 不行，咱们跑吧。
3: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2: 我干特务。实话吧，我就是想混日子。你家哪儿的？
4: 东山啊。
2: 东山。我记得东山有个雕花楼，那里的雕刻很棒，尤其是那门头。
4: 哦，那就是我们家亲戚的。
2: 失敬啊，原来你是高少爷。
4: 嗨，我就是想着当特务好混一些，谁知道他们来真的呀。我不想干了。顾哥，
2: 你上九十号干嘛来啊？
3: 活命。
2: 那就对了呀，咱们走吧。我有东边小门钥匙，我们可以从那儿逃出去。这地儿不是人待的，走吧。
3: 告诉我，我这一跑出去就得送命。
2: 怕什么？没人会知道。
3: 东门后头有岗楼，里面的宪兵24小时有人站岗，无故一出门，杀无赦。还有，我劝你离我远一点，这样对你好。

高虎出列，顾宇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小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你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高火出列，工艺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火开始。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看，看，这看，让你看，你们的都干啥呢？起来！全部起来！
2: 关门。 放心，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没事了。你有空啊，用热水敷一敷，很快就散了。嗯，小问题。
3: 我们那时候训练啊，比你们可苦多了。我给你上点私课吧。
2: 朱站长，请赐教。打入是透工作最难的技巧，不在于打入的人有多聪明，在于的是对方有多愚蠢。你知道我周某人的历史吗？ 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是中共党员。我的上级叫顾顺章。那时候，我们一群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跟着他，为了心中的主义，无条件的奉献，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天辟地。后来我被捕了，对方把我折磨了7天7夜，差点快死。
3: 后来有个人进来劝我投降，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顾顺章那个醉货，他出卖了我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他把我们给出卖了。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死了。
4: 然后你从32年就投靠了共产党。
2: 谁告诉你的？
4: 就是24课中情报科的人，最上层内部。
3: 这帮蠢货！来吧，讲讲，你都知道我周某人什么事情。

0: 周站长，这应该是你的画面吧？果然是刘伯阳的人。接着说，当时的申报啊，这可是大头条。如今站里的图片资料室可都能查得到。站长，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您在90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你还没回答学生问题呢，站长。哦，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今天在90号，甚至是整个汪记政府，问的是真心的，周佛海、陈公博、丁部长、李先生，都算上。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讨日本人和汪主席的欢心嘛。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不亦乐乎吗？很简单。 钱，权力。李先生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能在河边就得到大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捞那些小鱼小虾呀？”一周，你来了就好啊，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
2: 我对钱不感兴趣，哎，年轻，爱是才年轻。要不是你把八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1: 李昭，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这么说吧，原本想的你是个白面书生，扛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倒下了。但是你厉害，不光没有倒下。 还冠冕堂皇的进了90号，我都佩服啊！李忠啊，来来来来，走。我跟你说几句要脑袋的知心话。90号这个地方啊，不过是咱们萍水相逢那个地方，日本人终究是要滚出苏州的。 到时候这个地盘还是咱们，我不管未来的政府姓姜还是姓翁，我也不管你将来提名于谁，是非都很想和你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的真心话。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八号细胞到底是谁呀？说到底，你就是要继续替中共卖命，对吗？
2: 我为自己谋事，八号细胞还有我回事，我从这样后快。
1: 真是小看你了，你比你的老爹更顽固。别怪我没劝你。
3: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否则我死在90号。班长，
4: 干嘛？
3: 能不能别让我先是姓顾了？我一撅屁股，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这活没法干。
2: 没法干，你不有枪吗？把他干了。

0: 李先生。
1: 秦腾兄，别来无恙啊。
2: 有恙。
0: 秦腾阁下最近正为无限之事的事情烦恼。
2: 郭景基死了那么久，你们这人选还是提不出来。江苏省高主席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人要是再定不下来，他就要定了。我就是为这事儿专门跑的这趟苏州。
0: 明白。我还是坚持之前跟晋腾阁下提议的王泽命，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苏州守面党，老百姓也颇为推崇他。
2: 此人不行，他是个贪腐陈性的人。
0: 那些啊都是大家诽谤的一些说辞。王泽民呢，富甲一方，家财万贯，怎么可能利用知识来捞油水呢？
2: 真要委任他的话，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
0: 那行啊，这样吧，我们90号呢就别再给提议了。李先生啊，您去跟民政厅说一声，让他派个人选就可以。
2: 志飞啊，虽然昆山、
3: 常熟、
2: 太仓几个县的清乡特别区公署直接向清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清乡的工作需要地方上大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各地的特工站参与到地方长官的甄选当中来，这也是最高领袖认可的事情，自力须寻呐。
0: 明白。
1: 秦腾阁下，
2: 顾西行，
0: 如果顾西行先生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佳人选了。但问题是，我们90号争取了他半年，人家推辞了半年，那怎么办？总不能这个无限之事的位置一直空缺着等他吧？
2: 这样，我看不如啊，让那个
0: 王泽民，
2: 王泽民先代理一段时间的知事，好不好？
4: 葛西行的儿子现在在90号任职，晋腾以为这是葛西行态度生动的表现。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顾一中愿意进90号，顾西行也就可能当无限之士。
2: 未必呀、啊。
4: 我们大和民族一贯知难而上，很多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在河内筹建和平政府。再说了，你们陈公博、周福海、老丁，还有你，李先生，你们不是都下水了吗？
5: 太过分了吧，
0: 晋腾少佐！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
1: 志飞，
2: 既然如此，那么无限之士的人选就有劳晋腾少佐费心吧。我呢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留晋腾君吃饭了。

此人叫崔耀民，从上海过来给我们接头，他号称有关系能买到奎宁，记下了。

0: 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个黄牛，是上海文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比起香港后，上海码头上的事儿都为他出面。据说人脉很广，重庆、南京两头都没他点面子。
1: 这种双面人可靠吗？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是那个鬼。我是通过上海的关系找到他的，以前的黄牛抓的抓，跑的跑，也就他还有点门路，愿意跟我们接触。
0: 他什么时候到？
1: 明天。 下午2点，才是宣茶楼。好，到时候啊，我去接头。你拿份《江苏日报》，他面前会百分新申报。混江湖的图的是钱，无论他开什么价，赢了再说。买到奎宁，是耽误至极。是。
2: 李先生，你看见了吧？当初我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你非把我派到苏州就是好。他是怎么对我的？日本人，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3: 是非啊！你是没有在我们76号待过。别说他一个日军少佐，就是一个普通士兵。
2: 都能把我跟老丁气死。和平建国运动要坚定。
0: 王泽民的事情怎么办？是缓则圆。王泽民的事情，先放一放。
3: 前些日子，我让靳海往府上送人礼物。
0: 那是王泽民送的礼物，我收到了，以后让他不用再送了。没关系，像他们这些土豪啊，愿意往上扑，那就让他们出点血吧，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最麻烦的是，这个靳腾怎么都不愿意听劝。我说过顾锡行这个人是个老顽固，他不听。
2: 顾锡行。
3: 王主席的面子都不给，他一个小小的日军少佐，能有什么搞头？他想试，就让他去试吧。等到他撞了南墙，会回来找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这里是中国，在这里。 离开咱们，日本人寸步难行。
0: 对，让这些日本人明白，五百菩萨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吧？
1: 金丹啊，这么着急？金太君
2: 啊，
1: 金庭太君一早出去了，是不是这大鱼招了？
2: 你老跑什么呀？他怎么还身份了？李先生来了，来苏州视察工作。站长、进城太君都去李公馆了。哎，不对呀，他们没请你吧？
3: 啊，连科长说笑了。
2: 这、啊、那他们。
3: 被抓的人姓崔，名又敏，上海来的，听说

0: 下午跟中国的人有个接头。
1: 还招什么了？
0: 就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把我支出去了。
2: 一中啊，赶紧换便服，有行动。
3: 我的枪呢？
4: 没给你发枪。
5: 去哪儿？办什么事儿？
4: 保密。
6: 胡一中，你们这是要把犯人带哪儿去啊？
7: 秘密任务？
6: 什么秘密任务？姓崔的还有好多情报没招呢，押回去。
8: 黄副站长，提示姓崔的是周站长的意思。
6: 近藤太君还在等我审姓崔的情报呢，押回去。
8: 那就让小鬼子等着吧。走。
9: 我不
6: 走。
0: 太君，这崔耀民招供说要和新四军的人做交易，买奎宁。
10: 奎宁？
0: 奎宁，顺着他挖，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条情报网来。这连金海就这么轻功。太君，现在觉得十分委屈。
10: 只有给我说过的。哦，
0: 这崔耀民要去和共党接头的，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呢，太君。
10: 就说这是个试探，顾一中是否还在吞共的粮金。我同意。
0: 顾一中不像是共党。
10: 这个不重要。
0: 嗨，重要的是顾其行是否参与和平运动。顾一中现在就是一个诱饵，不管他是不是共党，也不管他救不救共党的人，只要他露馅，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要挟顾其行。
11: 来，
12: 小李，我出去一趟。
2: 好嘞。
13: 今朝的香水香啊，阿妹一些，请贵宾上到香夫人附近，已经转了
12: 三个位了。
13: 欢迎来生。
12: 干嘛去啊？
14: 我想撒个尿。
12: 一会儿有你尿的时候。
13: 关军长是主要看你。
15: 知道那个被打得像猪头的是谁吗？崔耀明，咱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跟他接头的共党，就不知道咱们是来真的呀，还是考察呀？就这三次事
13: 故，差不多呢，谁到相府想等你？来客。
15: 高虎，咱们俩交换个位置呗。
3: 是吗？
15: 让我看看那出头。
13: 因为相似的属于的物质，我当初身上想要当官的人，出在一个行星，就像本副官有谁的官局长身。
12: 昨天晚上你跟黄金斋说什么了？
14: 为没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来接个头。
12: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敢胡诌的话，老子把你舌头割下来。
13: 好先生，姓魏的挂起的头已经跨进去听过，欢迎来生，再为等一时。
14: 客官，您找谁呀？
12: 是他吗？
16: 好先生，你好，黄金。
14: 好先生，哦，在二楼。
16: 哦，
14: 哎，哎，对对对对，哎，我来，哎，这边，哎，对，来。今朝上朝十五分钟左右，
13: 差不多在稻香府上等你。那个，等你。
17: 去那边等我。
18: 再来啊！
17: 哎，谢谢。
18: 一份酱醋是吧？
17: 哎，好的。

0: 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什么任务？刚才怎么回事？不关我事儿，是店小二拿开水烫吧。
1: 小二，来，过来。
0: 我也不是有意的，刚才脚底绊了一下就。
1: 滚！你坐下。
2: 说，爬得够高的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早晚把你扒出来。
1: 顾一冬，你就是浩，走。赵小明，带走。

0: 怎么样？这头顺利吗？
1: 肖若彤回来了吗？肖若彤，他一直在楼上。
0: 走了，哎，慢点啊！肖若彤，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去的茶楼？你知不知道今天我是有任务在的？跟踪团，无组织无纪律。
1: 对不起，我今天确实不应该跟踪你。我违反了纪律，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罚。你还知道你违反了纪律？处罚是一定的，但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 今天你要是不去，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2: 我今天见到顾一中了，跟90号的人在一起。

你和顾玉中的关系，你不相信他是汉奸，情有可原。若彤，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希望你能理性的看待。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我们打穿了山，填平了河，听说不久就有许多车子打这里经过，他们从老远的外国开进来，每天喝
1: 在上海时
0: 汽油，
1: 有这样一些人，
0: 几百里路，
1: 他们把自己叫做乐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为抗战在四川修筑过一条交通大动脉乐西公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乐二代们相约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观影活动。民族万岁中修筑乐西公路的场景，让乐二代们回到了父辈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1939年夏天，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从美国采购交通机械设备，刚刚回到国内，就被交通部任命为总督修，亲自领导修筑乐西公路。
2: 他就是觉得开边蓄筑路，救国葬书生，这是他从交通救国开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思想。再大的困难，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当仁不让了。
1: 乐西公路是抗战时期构筑的一条国际物资运输战略通道，用来连通滇缅和中印公路。这条公路横跨那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起自四川乐山，终点为西昌，全长525公里。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成都，我两岁时候拍的。我是出生在1940年3月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要抢通乐西公路，他就开到雅安去了。40年年底一定要抢通，抢不通的话，以军法来论处。
1: 乐西公路的设计和管理团队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工程师。施工过程中，各方面先后从乐山、峨眉、前围、汉源、西昌等36个县征调民工24万余人。
2: 乐西公路过了大渡河，进入后面大小梁山这个地方，那真的是崇山峻岭的。
3: 我父亲呢是担任乐西公路的副总工程师，他负责的这段路段的话呢，就是乐西公路最艰巨的一个蓑衣岭，还有阎窝沟。
1: 蓑衣岭位于京口和大瓦山北侧，海拔2800米，那时是川康两省的界山。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多晴少，人迹罕至。由于工人难征，工料难筹，工粮难运，直到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工段才集中了20000名工人动工修路。冻土坚硬，照样用羊镐掘深下去；大石笨重，照样一块一块接连滚下山坡。我望着这一群与狂风浓雾抗争着努力工作的工友们，不禁感动得流泪了。尽管为了抗战大义，民工们宁愿冻死在蓑衣岭，也奋力施工，但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长期给养跟不上，打通蓑衣岭时，民工冻死、病死、累死的达3000多人，蓑衣岭成为死亡之岭。
0: 乐西公路难是难在2点，一个是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呢？两个省，两个行政机关，两套巡署，
2: 一层层的官员互相之间的牵扯啊。这里的工程师不仅要处理这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还得要处理这个行政和各方面的，从民工一直到他领导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
1: 这些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困扰着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赵祖康，他因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卡血病。阎窝沟位于蓑衣岭南麓，是一个三面峡谷的地质断层，海拔2000余米，沟深1500米，宽800米，悬崖绝壁，陡峭险峻，崖壁上几乎全是3叠纪石灰岩层。
3: 这个地方公路施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公路都没有办法造进去了，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想个办法就从顶上面把它呢垂直的硬硬的劈了一条缝下来。
4: 但是为了打通阎窝沟，挑选了体力好反应敏捷的民工，组成了干事队，用木制出的麻绳吊到悬崖峭壁上，轮流的打钢钎填炸药，实施爆破。有的这个吊箩筐的麻绳在岩石上磨断了，民工就摔死了；有的民工啊被山上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还有的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拉上来，被砸死了，惨得很了。
1: 正是这些冲锋在前的死士，以瘦弱的钢剑身躯凿石开山架桥1年半，于1941年1月打通了乐西公路。1942年7月20日，大渡河悬索桥落成，乐西公路全线竣工，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筑通这条路，死亡超过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乐西公路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总督修赵祖康在卡写中提笔撰写碑文《蓝缕开疆，立碑于蓑衣岭》， 这块筑路人鲜血和意志凝成的纪念碑，注视着这条大通道天堑变通途。这条抗战危急关头修筑的公路，战时运输国际物资和兵员，今天在当地人民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0: 你好，这里是多联区。
1: 哎，多联区。
2: 以前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块头的大飞机，这条跑道是我们以前修的，好多年没来过了。当时我只有13岁，这时候是从南河边、西湖边捡来，我们又把锤呢，就拿铺的跑道。这些石头呢，跟我呢很有感情，又跟他们俩会面喽。
3: 焦清泉老人所站之处，81年前是荒烟蔓草。那年13岁的他，与数万人一起来到这里，他们要做一件光荣又接近疯狂的事情：仅仅用双手和原始的工具，筑起抗日战争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眼前这几个大家伙是放大数十倍的拉磨石碾，也叫石滚子。小的重5至8吨，大的重达15吨，需要近100人才能拉动。在这些石碾磨砺的沟壑中，掩藏着关于徒手造机场的秘密。时间回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启动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印度和中国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经中美商议，最终在四川成都周边选定新津等四地扩建或新建4座轰炸机机场，同时在华阳等5地修建5座驱逐机机场，统称华西特种工程。
2: 当时我15、16岁了，家族我是前面过到一半的，突然来了很多人，带了工具、生活用品，我才晓得修机场，我就跟着他们一路跑去修机场。
3: 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征工令，成都周边29个县32万民工被征调，加上伤病、减员等，最终征调的民工达55万人。人力之大，为2000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
2: 那时我13岁，就接到通知，叫你修复机场。一到机场点名的时候啊，我就站到最后，搬完货了噻嘞，人家就把脑壳从那顶领出来嘛，就看到说有几头在啊，放完话的。
3: 焦清泉和江有才两位老人曾参与修建的新津机场，是整个特种工程中规模最大的。这座机场累次征用土地共5151亩，相当于5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开山凿石，肩挑背扛，民工们用汗水与意志浇筑出庞大的机场基座。作为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修建要求是主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还需要修建2个副跑道及各类附属设施。在修筑跑道的关键工序中，数项性能指标皆需压路机反复碾压平整，才能达到轰炸机起降的要求。然而，在抗战困难时期，压路机是天方夜谭，工程进度又刻不容缓，如何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2: 这个是修机场的要跑道的石滚，它要从小到大前期以后才开始碾压，碾压都要用小型的，因为它是土软，越大的就生气，也是不叫平整，而是坑荡，够7、8尺。它就是个拉弹的那个耗子一样，喊叫哎二哎二哎二。
3: 民工们以血肉填技术， 用人力拉着石滚子碾平机场跑道。声声号子响彻天空，句句吆喝牵引着人力压路机不断向前。
2: 但是这个修机场这个生活是相当艰苦，东南也都是没得铺盖的，非常潮急，而潮头的沙子啊多得很，刷起玩意儿的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撕下来，火柴插起，啪啪啪啪啪，那啊山子烧得爆的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五个飞机来了，晓得这个飞机轰炸日本熊，命运又啪啪了，那是上万人了，大家又做饭，走路拍。
0: 55万的民工，每人每天他们的报酬呢，仅仅是1.4升的白米。但这个工程量对没有现代化机械工程的中国民工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纯粹靠人力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3: 1944年上半年，规模空前的特种工程终于陆续完工，新津机场成为美军第20轰炸机总队指挥部所在地。1944年6月15日傍晚，68架满载炸弹的五个头的大飞机 B-29 重型轰炸机，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座机场轰鸣升空，目标日本本土，航程2500公里。16日凌晨，日本九州八幡制铁所在一声巨响中燃起烈焰，从此开启了轰炸机从中国起飞不间断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至1945年1月，从四川所见机场起飞上千架次 B-29 轰炸机，不仅持续轰炸日本本土，还摧毁了大量日本在华工业设施。四川人民用血汗修筑的机场，为中国抗日乃至太平洋战场筑起空中利刃。今天，新津机场旧址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一架架训练机引擎的呼啸声与80多年前沉重的拉碾号子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交织，这声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复兴路上嘹亮的号角。

0: 今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于他的文字。

0: 谢老师，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灾爆发前夕，他所做的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250万士兵的食用。
2: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渠一道积极开展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
1: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竟想着再生稻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稻杆的鸣虫很多，再生稻完全无望。
2: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3: 当时再生稻是作为一种一个是自然灾害呀、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育种高度、收割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0: 他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2: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渠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

0: 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1: 我妈逃难，经过两个月才到成都，但是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把工资能够捐献支援抗战。很多年以后，电视上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了就非常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2: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0: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季稻和再生稻试纸，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时抗战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3: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0: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5: 3、2、1，接我！
4: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6: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你看嘛，五一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等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迁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赴废井，新填郭口，支援抗战。
0: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1: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是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厂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厂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2: 从1939年的10月到1941年的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1: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6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厂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0: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沟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日战争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1: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2: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了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制盐技术。
1: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

0: 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1: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红一强将军

0: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时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1: 侯泽民作为江汉的尚武烈士，在这个江汉的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0: 1944年7月22日，自贡现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0000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共进言商于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于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于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7现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1: 因为他自己是现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就写无名氏，捐了600万。
0: 在整个现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现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500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奋。今天现金运动的这份感奋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以一己之力保障战时军需民食、经济增长和社会救济的例证。

0: 哇，儿子啊，啊，
1: 欢迎
0: 哎呀，你看我又来了，
2: 我就是，欢迎你，欢迎。
3: 定居成都的阚文勇
0: 啊，对对，
3: 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80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4: 回光寺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女孝子祠，一边是孝父祠嘛。
5: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的待了6年。
3: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十分猛烈。1000支昆明计划建校的同济大学被迫终止，决定再次搬迁。当时，在昆明龙泉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6: 是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3: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5: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盖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呢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3: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8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

0: 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卫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9宫18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校副祠，由当地征收局第4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校副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1: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2: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0: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6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致令征收局把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
1: 两个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0: 收到联名信后，冷勋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9宫18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4大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梦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迁至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英历谱、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6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立风碑铭，
3: 辗转如川，视之若土，而来5年也，
1: 山高水长，
0: 拳拳感恩心，依依惜别情，跃然悲伤。
4: 月亮升起来，变得你凉爽得很，干净得很。

0: 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1: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一个老气功比我大十岁死了，如果再到第一关搞这样的特别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拓自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鲁弼藏书，并做成7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动人传奇。1933年，为防止故宫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及有关单位的19600多项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严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

0: 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1: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八幺九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0: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
2: 然后这是他们归因。
0: 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1: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好我们从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0: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6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8年时光。
3: 这是去过今天以后最佳嘉奖，其他6个片呢是各地景致。这个片呢是我们和罗负责的音乐片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30宗祠朱潘刘的城隍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9000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30宗祠，相当于安古7个库房总量的1/3。
0: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3: 这个是10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字，是20宗祠的产品。
0: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7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4: 欧阳大大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0: 故宫文物迁到安古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7个库房，欧阳到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1:1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4: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的讲究，搭建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通油，一个木架是4只脚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第二个它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0: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五房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5: 这块公谋鲁弼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

0: 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谷峨眉近八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 公谋鲁弼的背后，是点守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弼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0: 这得过马路。
1: 好久都没来了，变化很大的。
0: 这一带等于是文化街了，
1: 就是一条文化街，当时是很繁荣的。新华日报办事处在这个地方，
0: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1: 对，这个就是70
2: 王绿平教授，今年89岁，20多年如一日研究四川报业史，聚焦四川报刊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情况，出版专著《四川报刊50年集成》，该书对抗战时期的四川报刊尤为关注。
1: 新华日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全民抗战的一个利益的，它是树立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在国统级别，所以它的影响很大。
2: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
3: 新华日报的章程上明确提出来，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
2: 秉持这一宗旨，新华日报在武汉冒着炮火硝烟出版了9个月零5天。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新华日报在迁余途中，分别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第287期报纸。设置迁到重庆3个多月后，1939年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分销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分馆，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销站。从这时起，在整个大后方，新华日报以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为己任，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引领着四川地区报刊的发展。一面是国土的沦丧，一面是中华的复兴，那些沦丧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来川避难。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地许多较有影响的报刊也先后迁至成渝出版发行。几年间，四川新出版的报刊总数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创刊于成都，因报社内一些管理人员和编辑是中共党员，该报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军将领纷纷请缨出川抗战。
4: 大家请看这张特殊的报纸。1937年8月26日，刘湘为了表示矢志抗战，在华西日报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到四川各界人士》书，里面宣示了中

0: 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得不积极抵抗。
1: 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绝为最后之胜利。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发表五日后，1937年9月1日，川军30万出川抗战将士分别从川北出剑门，从川东出夔门，奔赴抗日疆场。
2: 这个胶卷看您是先看哪一卷？
3: 先看第一卷吧，从头看起。
2: 从头开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第一号了。
3: 啊，现在这个报纸非常珍贵了，这是我们党当时办的一张报纸。
2: 他最初的时候，他那个职员就全部都是《环西日报》的那个原班人马，
3: 对对对对。
2: 啊。
3: 皖南事变发生了，这当然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华西日报呢是不准你发生，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些地下党员呢就准备干脆你不叫我们发生，我们自己办张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干脆从华西日报拉出来，我们就办了一张华西晚报。
1: 1941年4月20日，《华西晚报》创刊，设置位于成都五市同堂街67号。1942年冬天，《华西晚报》成立董事会，由作家陈白晨任副刊主编，邀请郭沫若、叶圣陶、李杰仁等一批进步作家给报纸写稿。一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著名报人黎树任华西晚报主笔，加强了报社力量。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华西晚报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舆论阵地，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
4: 中共产党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战斗力都是最优秀的。华西晚报之所以能在成都这个城市取得成功，我们党在领导华西晚报的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上，都充分地贯彻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1: 郭沫若曾赋诗赠华西晚报：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有惨淡，相期努力获鸿蒙。《山海经》中记载，烛龙是一种能发光的动物，夜间发出的光可以烛照九层阴云。在长夜漫漫的14年抗战里，四川地区的进步报刊宛如一座革命灯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照亮了人心，照彻了山河，觉醒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信仰之光。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

0: 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出的有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
3: 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

0: 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嗯，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嗯，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走走，看豆腐去。
3: 豆腐可以生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长发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姐去哪不唱？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儿，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板就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椅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

0: 那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0: 嗯。
1: 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消防。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

0: 吃的油。
1: 嗯，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嗯，还是有点辣味的，
0: 有点辣味啊、
1: 哦，嗯，很香，
0: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嗯，下饭菜。
2: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哎，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0: 啊，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嗯，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0: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0: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

0: 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2: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红葱头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

0: 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啥子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站说人家是安全座要去想不想不找座呢找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

0: 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哇，
2: 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

0: 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1: 战争胜利组。
2: 对，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0: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3: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0: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3: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0: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2: 对对对，
0: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3: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4: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3: 这个
2: 好舍得。
4: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0: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2: 对。
0: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啊，美食家啊，

0: 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嗯，
2: 对，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2: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4碗了。

0: 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1: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0: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嘞。
2: 好夹。
0: 好夹。
1: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
1: 那个排骨，
3: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0: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
4: 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就是我们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

0: 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0: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2: 同学少年是吧？
0: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0: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
3: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2: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3: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2: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2: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3: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嗯。
3: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2: 被你拍到，
4: 像不像涩谷？
2: 是，人潮涌涌啊。
4: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2: 对，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

0: 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
1: 这真是人气旺了。
0: 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了，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3: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他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继续西
1: 威风。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小朋友过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
2: 干。叫什么？
4: 泥干。
2: 泥干。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尼基亚。
6: 尼基亚，来，好，把高帮啊，都还在叫我。
7: 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1: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2: 那边是南澳，
1: 南澳岛，
2: 就那边就是海了，
1: 海了，那边就
2: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1: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2: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
2: 我买不起。
0: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2: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1: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2: 时间的朋友，
1: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0: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5: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

0: 太神奇了！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
0: 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老师
5: 叫麻叶。

0: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0: 一路，
1: 嗯，
0: 胡椒粉，
1: 嗯，
0: 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2: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种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

0: 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1: 齐老师好。哎呦，
0: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0: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0: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0: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尝尝看。
1: 很好。
0: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0: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0: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0: 是
1: 前面是
0: 对。
1: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0: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绕的
3: 对，香港
1: 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堵，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0: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1: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0: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这个你看，
1: 对，
0: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1: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0: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1: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0: 是
1: 这地方
0: 薄荷城。
1: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

0: 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嗯，
2: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嗯。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响，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

0: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1: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1: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1: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1: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0: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3: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1: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3: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2: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2: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很爽。
4: 豪气在这样吃着。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
1: 我就感觉特别不

0: 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1: 乳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米亚奈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一百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来，
0: 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他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
1: 啊！
3: 真的搞，
1: 谢谢，
3: 真的搞，又吃真的搞。
1: 我来帮你摘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3: 好，
1: 徐老师这边，
3: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3: 假呆，
4: 就是 tea。
3: 哦，tea，哦，是这个意思。

0: 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普遍
0: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0: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2: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0: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哦。
0: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0: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0: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3: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里整个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3: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0: 菱芹，
1: 菱芹，
0: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0: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5: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吧。
1: 吃一下，对。
5: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5: 很甜。
2: 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0: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5: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也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3: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4: 啊，也将各位呢，写下起来你们听。
6: 我现在可能爱吃马来西亚
4: 的早餐了，
6: 明天。
0: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0: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0: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1: 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对，

0: 再来一张啊！好，哎，好，好，我发给你。摄影大师拍的，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
1: 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0: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1: 血脉。
0: 哎，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2: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2: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致电，请开始执行。

0: 帮帮帅帅，咱们家帮帮帅帅的。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先生，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
5: 候，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5: 带着那个清香，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5: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5: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0: А че, а да ты немножко, мабу, гиздынам на джихлам болды, а? Гиздынам на
2: джихлам
0: болды, а? Саклашка, сам.
5: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5: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5: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5: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5: 他要把那

0: 这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吧，能贴到囊坑。
1: 哎呀，真漂亮！
0: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1: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0: 没有没有，
1: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0: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囊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0: 不着急，慢慢等吧。
1: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的。
0: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1: 啊，这是干嘛的？
0: 婚礼。
1: 啊，结婚的。
0: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1: 这才是人间烟火。
0: 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
0: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牙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0: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2: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嗯，他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哇，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啊！
0: 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少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少让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像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汗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0: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万个人同时吃的。
0: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0: 鸵鸟蛋吗？
3: 说
0: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0: 你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1: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性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0: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0: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0: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0: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1: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

0: 解。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1: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2: 我懂，妈妈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
2: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0: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5: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0: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2: 对，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
2: 嗯。哇 ，It's too spicy. Make a lot of this.
0: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Yes, yes, yes.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

0: 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0: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2: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嗯，
0: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Pascal
0: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0: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0: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0: 对对对，是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嗯，
1: 哈利瓦，
0: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
1: 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
0: 太甜了，
2: hold 住了。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0: 烧奶茶的。
2: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0: 那个
2: 拿一个毛巾先
0: 洗手的，洗手。
2: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个独塔尔，
1: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2: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坦布尔。
1: 坦布尔，
2: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对，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

0: 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它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奇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库里的
3: 姜。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6: OK，
3: recommend。
7: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3: 好，1、2。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啊。
1: 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午茶。真甜啊，
0: 甜了。
2: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
3: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1: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喀什卡尔，
0: 喀什咖啡，
1: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指甲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文明交流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世界范围内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世界正携手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让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不仅拉近地理的距离，也温暖了人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文明交融、民心相通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冷松教授，有请。

0: 见证一个充满温度与创造力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以真诚与善意搭建起了一座座对话的桥梁，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知，在理解中共鸣。国家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赛场，更是文明对话的舞台。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我们通过14首古诗激活了所有表演，实现影视艺术和诗词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每一位观众心中叩响了深远而温暖的和鸣。而在我们的四川成都，我们也成功举办了2场国际的体育盛会，有精彩纷呈的大运会和魅力无限的世运会，他们都以四川特有的开放与热情、幸福与松弛，架设起了连接四川与世界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大运会的致辞中表示，拥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成都，因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而始终保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有了这些接地气、冒热气、有灵气的国际活动，我们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就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把熊猫、蜀锦蜀绣、川剧变脸等一系列的元素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世界见证了开放包容的四川风采。2024年，联合国设立了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中国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推动者。愿这条文明交流互鉴之链永远闪亮，把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1: 谢谢。非常感谢冷松教授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呢，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文明互鉴在推动全球发展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和桥梁。近年来，大熊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出差到多个国家，成为了中外友好关系的象征。
2: 大熊猫是世界的瑰宝，数十年来，大熊猫作为友谊使者，在世界各地成为无数家庭的欢乐源泉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它们憨态可掬、与世无争的形象，连接起不同国度的人们心中对美好与和谐的共同向往。让我们走进这群可爱的精灵，看他们如何点亮文明交流互鉴的温暖旅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科学家李德生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0: 您看，在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我也很想了解，为什么大熊猫可以超越文化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这么受人喜爱呢？
1: 大熊猫是远古走来的黑白精灵，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人们对大熊猫的喜爱不受年龄、性别等因素的限制，使大熊猫不仅是中国自然的瑰宝，更是国际友谊的桥梁。他们的身上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界限，成为了前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2: 从大熊猫出国以后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可能粮草先行，这个粮食是不是也是问题，就是竹子的运输和这个取材，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结合的。
1: 国外啊，其实应该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吧，他们当地是有竹子的，通过这个营养检测分析，能够确实能够满足的。但还有一部分国家确实它就没有食蚁熊猫采食的竹子，那这种情况啊，也会从中国运空运过去。
0: 那李老师，现在啊，熊猫中心一共和多少个国家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呢？有多少只大熊猫旅居在海外啊？
1: 目前熊猫中心一共与15个国家的17个机构开展过大熊猫的保护研究工作。我们先后繁育成活了大熊猫幼崽有32只，在国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通常吧是在2到4岁就要返回中国。
0: 我相信喜欢大熊猫的朋友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怎么保障大熊猫在海外得到最好的照顾啊？

0: 我们大熊猫出国前就会从大熊猫的场馆建设、技术支撑、对合作方的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系列的培训与合作交流，能够满足他这个休息和活动的需求。但我们也还要要求国外的合作机构，他要配备大熊猫的疾病防控的还有人工育幼的这些设施设备。那更重要的是人员培训和技术层面交流，我们这方面是进行了对合作方的专业的这个技术培训和相关的这些交流。合作方的人员吧，既可以安排中方的专家前往国外进行培训，同时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把他们请过来一起开展一些培训。
1: 那我们知道大熊猫每一次出国呀，其实它伴随着都是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它不仅是一个可能生态和动物方面的交往。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些国家为大熊猫打造的这个新家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我印象中大熊猫到比利时吧，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看它在到大熊猫馆前，它就有一个廊道中国红，体现了很多中国的元素。当时我还以为它是熊猫去之前比较短的时间完成的，后来一问说七八年前董博先生他就打造了这个中国元素的熊猫馆，所以他非常用心，他对大熊猫这种爱那真是发自内心的。他其实在这个大熊猫出国前吧，来中国很多次进行了考察调研，把中国的很多元素吧，然后在那边建设这些设施。
2: 我们也看到啊，比利时为迎接大熊猫的到来是准备已久了。那李老师啊，您看在国际饲养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呢？
0: 1999年我去美国，当时这个大熊猫华美属于在这出生的第一个宝宝，这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的结晶，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个很多的一些技术交流，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作用。
2: 那当你们进行这样的交流的同时，有没有吸收一下他们一些新的技术？
0: 确实有，比如说熊猫这个奶瓶的奶嘴，那个时候我们人用的熊猫肯定是用不上了。
2: 对，
0: 那我们美国的同行专家他把熊猫的这个奶瓶包括奶嘴那个给我们送过来，确实比我们好很多。但后来我们也通过这个不断的研发，也能很好甚至是更好的满足大熊猫的需求。
2: 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可爱的大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真是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连线一下法国的大熊猫资讯网站创始人热罗姆·普耶，一起来听一听他与大熊猫之间的故事，好不好？你好，普耶先生。
3: Bonjour à tous. Je m'appelle Jérôme Pouille et je vis à Toulouse en France. Et moi, je suis un grand passionné par le panda géant et également la culture chinoise. Alors cet amour pour le panda, il remonte à mon enfance. J'ai eu la chance de recevoir, alors que j'étais tout jeune, un panda en peluche pour Noël. Et c'est vraiment le point de départ d'un véritable engouement pour le trésor national chinois. Et j'ai créé il y a plus de 25 ans maintenant un site internet dédié au panda géant pour sensibiliser, éduquer les plus jeunes mais également les adultes aux menaces auxquelles faisait face l'espèce dans son milieu naturel et quels étaient les efforts également entrepris pour mieux sauver le panda et son habitat. J'ai eu l'occasion de me rendre plusieurs fois en Chine pour témoigner au plus près de là où vit le panda géant, à la fois de sa situation dans le milieu naturel.
2: 谢谢，非常感谢热罗姆带来的精彩分享啊！从热爱到保护，我们感受到了您对大熊猫浓厚的喜爱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大熊猫用它独有的方式将友谊的种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感谢您。大熊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行走的文明对话。大熊猫以萌态、和平、友好的形象，跨越语言与文化，拉近民心，传递善意，促进和而不同。通过以非对抗、非政治化的方式，促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尊重，这是中国加强国际人文交流的独特智慧。在这条历久弥新的文明对话之路上，又一座人文之桥经过中国的倡议和推

0: 动正昂扬飞架，连通四海，那就是文明对话国际日。那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共同来了解这一属于全人类的节日。
1: 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联合80多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的设立，以主题对话会、展览、演出等多元形式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对话系列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文明交响和和共生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在北京举行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人民相知相亲分论坛活动，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发布110个项目，其中三星堆金沙漂流瓶中华文化全球推广活动、同声唱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来自熊猫家园的邀请、成都熊猫周系列活动和金熊猫奖活动4个项目成功入选，彰显了他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贡献。
3: Action is much more important. So I would like to see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extend to more than just words, to really doing contacts with foreign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specting them.
4: I think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We are connected to UNESCO. We are connected to this importan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events. And we think those kind of events like Golden Bard Award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t.
0: 冷森教授，你又怎么来看待文明对话国际日这样的活动呢？
5: 这个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国际日啊，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提升人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那么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认识有多深，它就取决于我们对对方是否熟悉，越熟悉越能理解对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对话机制，比如说我们中国非常积极参与甚至倡议的像上合组织、像金砖国家文明对话等等。大家呢看到了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这个设立，它不是简单的赋予某一个日子一个独特的意义，更在于呢将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呢能够常态化，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这是我觉得全球文明倡议所送给世界的又一份大礼物。
0: 是的，我们也确实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以友好的姿态与世界进行对话。
2: 都江堰，这座延续了2000多年的水利奇迹，凝聚着中华民族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智慧。2025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他说：“我每次到这里来，我都感叹我们的先人这种智慧，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把握水利规律，因地制宜，成势而为，天人合一，非常伟大。”这一刻，千年古堰化身为人文纽带，促成了一场连接东西方、沟通古今的国际人文对话。不仅如此，在四川还有很多文化瑰宝正以各自的方式与世界对话。2024年12月4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阆中古城，以舞草龙、写春联等春节民俗，以及井字形街巷、明清式民居院落和浓浓的年味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春节。在广元剑门蜀道旁的翠云廊，是全球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数千株千年古柏，不但亲历了自秦汉以来官民相近减伐的护林传统，更见证了蜀道文化的全球传播。这些在传承中与世界的对话，在自贡彩灯中得到了最绚丽的呈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非遗的光影盛宴吧。

0: 万老师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啊、受众多人追捧，而且我知道自贡彩灯已经走向了全球很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是吗？
1: 我们自贡在全球一共有80多国家和地区有展出，然后占的整个的彩灯市场的份额占了92%。
0: 为什么自贡彩灯会受到世界那么多的人们的喜爱呢？
1: 因为自贡彩灯它其实是把那个中国那个美学与当代的价值融合起来，然后我们结合了传统的那个彩灯的制作工艺，加上一些中国的神话故事，把一些文化结合，在审美上打通了语言的障碍。最难忘的应该是荷兰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从2018年到2024年，我们在那个国家连续举办了8次，总共那几年下来的话，游客达到有200多万人。我们在荷兰的时候，当时第一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展出的时候就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哈就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有互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当地的一些在地文化，比如说他的那个童话故事，还有把他当地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荷兰的大风车，然后郁金香，把它结合起来。在结合的同时，我们也把新的一些技术把它融合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就传统的彩灯的一些走马灯的一些那种机械原理，加上一些现代的一些灯光的新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展出的时候，风车它就可以通过光影来进行结合，郁金香的话是观众走到郁金香前面它可以自动的开合，那种进行彩灯的一些交付。
0: 我觉得刚才汪老师说到的故事性和互动性特别关键。
2: 说到底吧，这个彩灯能火哈，它还是科技、艺术、美学、文化的多项奔赴。所以呢，彩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载体。当自贡的这个灯和异乡的一种情，啊，和我们海外的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碰撞出了创意的火花。那么能让不同国家的观众在光影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一直说呀，类似自贡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它是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0: 今天啊，万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自贡彩灯如何跨越国界，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丽纽带。也非常感谢您，万老师，谢谢。如果说自贡彩灯是场对话的盛世华章，那么景德镇的陶瓷就是文明对话的无声语言。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去探寻景德镇陶瓷的环球之旅。
3: 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陶瓷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本土文化，更与全球文明紧密相连，成为全球陶瓷匠人的向往之地。今天我们就遇到了一组来自保加利亚的年轻艺术家。
4: Hi, my name is Nelly Pavlova. I'm from Bulgaria. Here in Taksichuan, we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it. I would love to combine ceramics and glass also.
5: My name is Daniela Bujanova. We were invited here and I was super excited to come here. It's been my dream to visit this place. I hope in the future that I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some of the Chinese techniques that we learn here into my own artwork.
6: Hello, my name is Svetly Evgeniev.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m here since 1 month. I work a lot with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that I can find in the shops here. For example, the porcelain and the black clays. I love working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in search of a beauty of the thinness and whiteness.
3: 在景德镇，每一件瓷器都承载着丝绸之路的传奇。明代的青花瓷融入伊斯兰古料，清代的珐琅彩吸收欧洲技艺，见证着文明互鉴的辉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使者。
7: 我们说送礼品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国家也好，都是希望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引以为傲的东西赠送出去，而且赠送出去的东西呢，它能够代表双方的一种纽带。国礼瓷，我们以明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国礼瓷来举例说明。

0: 当时用的青花料可能来自于海外，来自于古波斯地区。它的造型是仿造西亚地区的金属器造型，扁的、方的，但是图案呢，又是我们传统中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从原料、造型、纹样上面去考虑国礼瓷的设计，来希望通过这个国礼瓷达成一个大家心意相通、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
1: 长期以来，千年瓷都景德镇吸引了全球数千名陶瓷艺术家、设计者、工匠，像候鸟一样栖息于此，共同追求诗意的远方。
2: 当时候2015年，陶溪川发起了第一届的候鸟计划的驻地之后呢，我们就一直陆陆续续的在推进，让更多的国外的艺术家有这个机会来到景德镇，感受在地的文化跟材料。大家都说艺术无国界，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通过陶瓷文化去做到世界大同。

0: 您看，陶瓷的静态美学也同样在讲述着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御窑瓷器研究专家邹源来到节目现场，有请。
1: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在邹源老师的面前就有一件精美的瓷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件瓷器呢，它是仿明代的永乐时期的，叫青花海水白龙纹扁壶，或者说是扁瓶，它是这个充分的表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它的器型呢是来自于伊斯兰地区的金属器的器型，它里面呢用的青料呢是来自于这个古波斯地区的苏麻离青。我们在瓷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它在线条之间呢形成这种晕染的效果，就像我们中国的水墨画的那种墨染的效果，恰到好处，让这件器物呢呈现出非同凡响的这种艺术之美，
0: 非常的生动。一件瓷器啊，可以窥见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互鉴。那么在景德镇，这样的融合互鉴多吗？
1: 哦，非常的多。其中最典型的之一呢，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珐琅彩技艺。其实珐琅彩料啊，以及珐琅彩的这种绘制技术呢，在清代康熙年间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欧洲的传教士啊，传到了宫廷的照办处。这种技术呢，后来呢，逐渐也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釉上彩工艺，与当地本土的这种粉彩工艺啊，也相互的借鉴融合。
2: 可以说呢，这个景德镇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景德镇呢，可以说是千年窑火不灭的这样一个美学的实验室。那么现在景德镇的瓷器能够远销80多个国家，而且出口的这个年销售额是年年在攀升，它为我们全世界呢提供了一个东方美学的价值标准，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还能够结合，让大家呢用起来得心应手，看起来又赏心悦目。
0: 那么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候鸟计划是怎样的一个项目呢？
1: 候鸟计划呢就是艺术家驻场项目计划，它是呢面对那种想探索景德镇的优秀制瓷工艺，以及呢这个想体验陶瓷发源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艺术家开放的。这个候鸟计划呢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这10年来呢，我们吸引了56个国家的4600多名艺术家到景德镇来驻场参与这个候鸟计划。2025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候鸟计划的申请人数呢，就已经超过了1000人。
0: 这个数据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景德镇的吸引力。说到这里呢，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对于景德镇、对于瓷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来的呢？举手示意。你好，
3: 你好，我叫嘉文。我来自斯里兰卡，我是四川大学留学生。I'm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ceramics. I want to know the residency period of the migratory bird program.
1: 非常高兴您能够关注我们的候鸟计划，谢谢。我们的候鸟计划呢，一般呢是3个月。候鸟计划呢，其实它是

0: 吸引了很多的我们说国际友人过来。这三个月呢，其实是一个初期，有的国际友人在景德镇待的时间为此而会更长。最核心的一个我们说吸引大家来参与这个计划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支持。因为说景德镇呢，它不仅有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呢，它有全球最完善的这种手工业自持的体系。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套成熟的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的渠道，让我们的作品呢能够很快的商品化。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也欢迎您能够亲自去到景德镇来感受瓷器的魅力啊！
0: 对对，非常欢迎各位去。
2: 当然，我们也要欢迎更多的中外艺术家来参加候鸟计划。
3: 我们经常形容景德镇呢，总会提到说是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它用釉彩和曲线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呢，瓷器啊又不仅是一种工艺品，更是一种文化的结晶。那么大家如果纵观一下全世界著名的瓷器制造的城市，我们会发现它正好就构成了一个链。那么像我们中国的景德镇、土耳其的这个库塔西亚、法国的利摩日，还有德国的麦森、英国的斯托科特伦特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啊，不仅代表了各自国家的一个工艺的巅峰，也体现出不同文明对于精致啊、耐久啊和审美的一个共同追求。
2: 今天邹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瓷器的过去以及未来，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感谢您带来的精彩分享。在国际交流的生动实践当中啊，建立国际友好城市是增进友谊、共享经验、共谋发展的有力途径。如今啊，我国的友城朋友圈已经有了3000多位好友。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与意大利的维罗纳一样，都享有爱情之都的美誉。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共鸣。
3: 是的，在2016年9月，就是在 G20 的峰会中，20国集团领导人泛舟西湖，习近平总书记呢就介绍到，这是中国的爱情之都，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诞生在这里，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呢，是意大利的历史名城维罗纳，距离杭州有9000公里。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这个故事呢，能够贯通古今，跨越山海。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去感受中国与意大利这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

0: come quella di Bologna, con i ragazzi cinesi che vivono qui, con l'esposizione delle opere d'arte italiane e cinesi insieme, è uno dei passi, diciamo, che indicano la strada che si deve percorrere.
1: 2025年与老鼠记者一起看世界，意大利阅读分享会，意大利美食周等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在成都圆满举办。多年来，中意两国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不断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为世界友谊的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2026年是中意建交56周年，我们也期待着两个国家呀会有更多的交流和发展。
3: 是的，那中国南朝时期的建康城和同时期的古罗马城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曾指出，拥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共通之处。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文明互鉴的终极意义在于超越地理的隔阂、文化的差异，在相互尊重中寻求共识，在开放包容中激发创新，最终啊，让不同文明的光芒共同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我们也非常希望啊，可以和朋友圈的3000多位友城一起，用跨越洲际的城市对话，共同编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2: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前行。其实不单单是我们人类，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都在迁徙互动当中改变。比如说，水果更甜了，花期更长了。中国的植物大熊猫汞同绽放于英国，猕猴桃繁茂于新西兰。这些物种的交流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远行的植物使者，终以文明的韧性，完成了一场跨越大陆的生命返乡。那接下来这位嘉宾啊，他用玫瑰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用行动诠释对话与理解的力量。一起去认识一下

0: 十八世纪，欧洲人发现中国蔷薇与欧洲蔷薇在花色和香气上不同，并将中国西南的野生蔷薇引入欧洲。欧洲蔷薇一年开花一次，中国蔷薇四季开花。欧洲人对其进行了杂交育种，显著改良了欧洲蔷薇的观赏特性。每年四月，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都是一片玫瑰的海洋，盛景能持续近四个月。2012年，陈旺会引进了大马士革等八个玫瑰品种。根据不同海拔，小金县不仅培育了高品质的大马士革玫瑰，还将山东平阴玫瑰与当地的野玫瑰嫁接，创出了新的玫瑰品种——金山玫瑰。
1: 这个花瓣多。花瓣厚，花朵大，专家都说，玫瑰种得小金就找到自己的家了。而且保加利亚那个专家都说，小金的玫瑰它的精油有太阳的味道，带甜香的。
0: 如今，小金玫瑰已开发出六大系列50余种产品，从传统花茶、精油到创新的玫瑰面膜、玫瑰生物护肤品，产业链不断延伸。
1: 这个茶就是我们那个早上凌晨3点钟采摘的，摘回来就经过工人挑选，选了有低温烘制22个到24个小时。
0: 从中国蔷薇到欧洲玫瑰，再到如今的高山玫瑰，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绽放出的无限可能。

0: 可能以前我们谈到玫瑰精油就会想到法国，想到意大利，没想到在咱们四川的高原上有这么多的玫瑰的衍生品。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种植金山玫瑰的呢？
1: 我是从这个2011年那个时候，我们大山嘛野猪比较多，经常破坏老百姓庄稼地。我说因为玫瑰全身都长满了刺，也没有粮食味道，所以野猪不拱它。就这样我们的玫瑰产业就被野猪拱了出来。现在这个品种在国内我们种植面积是最大一个，产花量也是最高一个。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卖到保加利亚，现在也我们的玫瑰精油纯露卖到了这个法国、韩国、日本，就是有香薰啊、精油啊、纯露啊，也卖到了中东国家，所以说他们很喜欢。因为玫瑰在国外它就是
0: 美好爱情的象征，
1: 对，就幸福之神。一说玫瑰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而且没有一点点的这个隔阂，大家都很喜欢。
0: 通过刚才玫瑰姐姐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啊，玫瑰也可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一个很好的载体。
2: 因为刚才说了，玫瑰呢，它是一种它经济、它力量的一种象征。那么玫瑰的故事呢，又是全世界共通的。所以呢，讲好玫瑰的故事，不仅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也是讲好世界的故事。那么当 IP 走向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文明交响就真正能够和鸣。
0: 我想玫瑰姐姐的精油会受到那么多外籍友人的喜爱啊，正是因为它在里面加了中国人独有的匠心。谢谢玫瑰姐姐。或许人类文明最动人的篇章，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交融与生命传递。
2: 是的，主持人说特别好啊，从中国蔷薇到西方的玫瑰，再回到我们中国的金山玫瑰，从最开始野生的一朵小花，到我们英国摄政公园玛丽女王的玫瑰园，它成为了爱情和美学的一种象征。然后呢，又来到了小金，那么再到出口，这就是一个玫瑰的巡回和变迁，也是我们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的见证。这些跨越国界绽放的玫瑰，不仅装点了世界的百花园，更成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一个鲜活见证。它们承载着中国古老园艺智慧的基因密码，以绚丽多彩的姿态在全球绽放，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的真谛。
0: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文明交流实践的生动图景，我们是在讲述现在，又是在回看历史，更是在展望未来。
3: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正是通过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世界各国人民彼此聆听对方的思想情感，彼此了解对方的制度文化，彼此走进对方的精神家园，进一步消除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共同让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携手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就一定能把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变为现实。下期节目，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0: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嘞，
1: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3: 什么？
0: 走，
5: 休息去啊。
6: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7: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8: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6: 开始6分钟，
9: 请提供安全依赖。
6: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0: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1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9: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7: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2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1: 嗯，来碗万子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1: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1: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1: 海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1: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铲除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

0: 真被鬼子杀了，他好日子就来了。
1: 你就不怕中枪吗？
0: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

你的实力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再考虑考虑。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儿，贺兰菊。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呢？

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功劳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虎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哥，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上那边，上那边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

0: 坐。
1: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3: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2: 这就好。
3: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2: 你直说。
3: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2: 你们俩的意思？
4: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5: 我向来服从命令。
2: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3: 再打发他走。
2: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3: 局座的意思是，
2: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3: 明白。
6: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7: 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5: 制裁。
6: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5: 我要给玉海报仇。
6: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5: 但我至少尝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0: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1: 杨飞，
2: 放心吧，我没事儿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
0: 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1: 说。
0: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1: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0: 请赐教。
1: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2: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1: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0: 不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
1: 你找他怎么说啊？
0: 不知道啊。
2: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1: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0: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谢谢。
3: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1: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1: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0: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0: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嗯，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所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0: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 行啊。

0: 个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
1: 哎。

0: 我相信我说的话了。
1: 是。

0: 瞧吧，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1: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2: 非常感谢。
0: 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
2: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0: 谢谢。
3: 进来。
2: 小陈，
1: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掉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3: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に行くぞ。
3: はい。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

0: 黏膜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五万三千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发现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3: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3: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4: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3: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4: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3: 不一样，
4: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4: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4: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4: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4: 对啊。
5: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4: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4: 是呀，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

0: 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6: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帽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天生游会在家多快。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坚持，放到肩膀上，
12: 加油，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3: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4: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5: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辞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6: 梁飞他怎么了？
3: 他走了，滚！
6: 快！
7: 凯文，
6: 干什么？
7: 看见梁飞了吗？
6: 明明花钱雇。

0: 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1: 别偷懒啊！快！
2: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0: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
3: 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1: 快点！
2: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
1: 走，
0: 松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是。
3: 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0: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着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3: 是。
4: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2: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我们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2: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5: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6: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7: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8: 丁丁，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9: 报告，凯文带到。

董卫，龚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

0: 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做挺好
2: 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3: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1: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4: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5: 谢了，
1: 没事。
6: 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7: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6: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8: 二爷，走。喂喂喂喂喂！
6: 半久留人呀。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9: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6: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7: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4: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10: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

0: 不正经吗？
1: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1: 谁啊？喂，梁飞。
2: 找我有事。
3: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3: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3: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两位，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0: 您这是不相信我？
1: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0: 人多目标也大。
1: 也是，
0: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1: 你尽管说。
0: 哼，老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0: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0: 谢老师啊，
1: 请上车，
0: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辆地方挪了。再说了，我胯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我猜，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现在了，站好！
1: 走。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谢亚萍。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重庆的包裹呢？
1: 平爹，
2: 局长，好消息，梁王妃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西啊，
5: 郝董。
1: 啊，你请坐。

刺杀周云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闪电。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
0: 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3: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4: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色。

0: 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3: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4: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6: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

0: 肉，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 耳朵里长出来。

0: 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3: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4: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6: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

0: 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暑假期间，四川多地同步铺开公益性托管服务，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跟着记者下游四川，这里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不仅可以避暑纳凉，还能捡菌子尝美食。这里满目苍翠，碧水潺潺，一起来漂流打水仗，感受清水避暑游的惬意。
0: 暑假期间呢，四川多地同步铺开公益性托管服务，广元、达州、德阳等地纷纷开设公益托管点位，面向留守、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等家庭子女，通过课业辅导、特色研学、兴趣课堂等暖心举措，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用贴心托管守护青少年平安充实过暑假。
2: 近日，广元市彰化区暑假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正式开班了，7个点位、10个班次都是6到12岁的留守孩子、流动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各托管点位严格按照1+2+N 标准配齐班主任、志愿者与专业授课教师。
3: 托管是全程免费的，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辅导，一来可以解决双职工的带娃问题，二来可以丰富娃儿们的学习生活，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在基础看护之外，托管班还开设特色研学课程，早上8点参加研学的孩子们就乘车前往王家贡米科普研学基地，听讲解员介绍现代农业机械设备，参观恒温育苗大棚，现场还开展了古法艾条手工制作体验。午休后继续前往科技馆，近距离感受航空航天的独特魅力。一天行程安排得满满，孩子们也收获颇丰。
4: 今天一整天都特别有趣，自己制作了艾条，从整理艾绒到卷起来成型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下午还去了科技馆，学习了许多科技知识，今天收获满满，一点都不觉得累。
5: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研学活动，让科普教育落地见效，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2: 在达州渠县，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今年当地团县委和社区联合组织的公益免费暑期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带孩子难的问题，还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的优势与专业特长，让他们进入托管

0: 班化身专职老师进行社会实践。
1: 我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特长，给孩子们准备了趣味课堂、课业辅导、素质拓展等多样化的课程，不仅能帮家长们解决假期看护孩子的难题。

0: 爱帮扶、公益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托管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暑期关爱服务，切实把便民利民的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青春之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如今城市里像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暑假里他们的孩子该如何安排？在德阳广汉，今年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公益托管班也开班了，20多名新就业群体子女一早就来到托管班，在社工和志愿者的辅导下完成暑期作业，参与手工、科普等趣味课程，解决了新就业群体作息不固定、假期子女无人看护的实际难题。
2: 我觉得班很好的，你看嘛，我们平时要送快递，都没得时间照顾娃娃，送到这儿来，娃娃的伙食也能进入了，然后这个学习也能辅导，他过来他也说的，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说的这吃的东西也确实是特别好吃。
3: 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广汉的城市温度，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4: 两个月的暑假生活，不少家长都非常头疼，家里边的孩子要怎样有意义的度过暑假呢？在广安武胜，一场5天4夜的全封闭消防夏令营，直接让孩子们的暑假切换成为成长模式。这不仅好的生活习惯被练出来了，还学到了满满的消防知识。
5: 这里是广安市武胜县2026暑期消防夏令营的现场。此刻你看孩子们呢，正在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的组织下，全神贯注地参与消防安全知识课堂。从家庭日常的防火隐患、火场逃生的正确俯身姿势，到拨打119的规范表述，常见消防器材的功能识别，消防人员啊，结合真实的案例，把安全知识点讲得通俗易懂。咱孩子们呢，也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的举手提问。参与互动抢答，现场氛围既活跃又干货满满，理论知识讲得透，实操课程更是体验感拉满。其中心肺复苏教学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小朋友的注意力，教员将完整的急救流程拆解成好懂好记的动作，找准定位，用手掌根部垂直发力，按压深度达到5厘米，每30次按压搭配2次人工呼吸，连开放气道时仰头的角度、捏鼻翼的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轮到孩子们上手实操，个个都收起了玩闹的心思，
6: 用手的根部按压患者的胸部，分30次，然后还有2次人工呼吸，做5次循环。我会给我旁边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我学到的知识，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用处，因为在有像这样的患者倒下时，我可以帮助他们。
5: 干货课堂只是夏令营的其中一环，列队训练、整理内务、消防演练观摩、试穿消防服、心理健康课等等，丰富的课程把5天4夜的行程安排得充实又有趣，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里把安全技能实实在在地学进了心里。
7: 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夏令营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让他们体验一些消防的特色项目，以及学习一些常用的消防安全知识。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这个火灾的防控以及家庭的消防安全意识有进一步的提高。
5: 短短几天的集体训练，变化悄悄发生在每一个小朋友的身上，最让家长惊喜的莫过于吃饭这个老大难问题。
7: 他们的生活习惯得到很大的改善，像第一天有些小朋友来午饭的时候都不带吃，然后就经过上午的训练，到了晚上大家都狼吞虎咽，然后家长都觉得非常好，孩子在家吃饭都要劝，追着追着喂，然后参加完夏令营以后，吃饭的习惯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大家就是埋头苦吃，狼吞虎咽。
5: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趟夏令营的收获远不止学会了多少消防知识，规律的作息、集体生活的新鲜感，都让这个假期跟往年写作业加打游戏的模式彻底不一样了。
8: 这样的夏令营可以训练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自控能力，让我们自控能力得到增强，而且也会交到更多的新朋友，然后丰富自己的生活。
5: 如果不来参加这一次夏令营，你的暑假一般都怎么过呢？
8: 一般就是在家里做作业这些，然后打游戏。
5: 不少孩子还把学到的逃生技能牢牢记在心里，打算回家就给爸妈当家庭消防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全部

0: 分享出去。
1: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消防的知识是什么呢？
2: 系那个单绳套环，就比如说你发生火灾的时候，你住在高层你下不去，你正好有根绳子，你就可以系它用来固定。我以后回家之后也要跟爸爸妈妈分享。
0: 从整理内务的小习惯到火场逃生的硬技能，这场夏令营既给孩子们的暑假增添了一抹鲜亮的火焰蓝，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消防安全的种子种进了每个家庭。比起书本上的文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许就是暑假最有意义的成长课。
3: 跟着记者下游四川，这里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不仅可以避暑纳凉，还能捡菌子尝美食。这里满目苍翠，碧水潺潺，一起来漂流打水仗，感受清水避暑游的惬意。
4: 今天是7月17日，世界表情包日，早安。小小符号跨越语言，表达情绪，共享心情。今日早安寄语，今天不 emo 啦，今天 emoji。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未来五年养老生活，国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首先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那如何更为方便变得养老呢？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主题列车。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今年暑运启动以来，川渝前客流持续较高位运行。针对暑期旺盛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新增5对夜间开行列车，7月17号、7月24号增开成都东至荔波动6166、动6167次列车，游玩小七孔、打卡翡翠潭水、水上森林、层层瀑布，去瑶山古寨感受少数民族民俗。7月18号、7月19号、7月25号、7月26号增开成都西至曲靖快4981、快4984次列车，可游览珠江园、彩色沙林、麒麟水乡。7月17号、7月19号、7月24号、7月26号增开乐山至凯里南高952、高953次列车，可前往西江千户苗寨赏山间吊脚楼夜景，漫步下司古镇、逛古码头，体验蜡染非遗，也能够前往狼德上寨感受原生态的苗族村寨风情。三伏天的滚滚热浪，是何处来寻找清凉呢？下游四川，一块去阿坝州马尔康市，一个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的小山村，这里啊不仅可以避暑纳凉，还能够上山捡菌子，品尝特色美食，体验露营生活。

0: 我听说大家最近都被热得不想出门，每天都只想待在空调房里。但是我想说，在我这个位置，我每天都想在户外待着。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你想要的全都有。关键是在这个季节，每天的温度最高只有20度左右。大家是不是很心动，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大家先跟随我的镜头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在节目的最后，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1: 到处都可以逛，又不像，而且又不热，很凉爽嘛，不像我们在重庆那边很热嘛。杨老师，
2: 杨老师好，我觉得。
1: 对，杨老师，我也觉得在这里是慢节奏生活，
2: 每天。没感觉这边重庆感觉
1: 在这里真的是毫无压力。
2: 没忧愁的，现在。
1: 哎，对。
2: 没压力。
0: 大家知道吗？在这里还有一个超级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哎，也不是项目吧，就是一个
3: 乐趣。
0: 对，
3: 一个乐趣。
0: 在这里可以干什么呢？我是等了好久，现在终于等到季节了，那就是建
3: 菌子。
0: 但是我不会呀，我等会捡到毒蘑菇了怎么办？
3: 老表带你去，老表俗称碧山大爷小王子。
0: 今天又专家了。
3: 对，今天带你都川西的山上去捡菌子。然后大家找菌子的话，教你们几个诀窍，只有三个诀窍，一个是早起，一个就是到处找，哎，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尖，就是这三个诀窍，没有任何诀窍。大家采这些菌子，我跟你讲，它基本上都是长这种，阴山阳山，阳山就是太阳直晒的山，它基本上不怎么长。这种菌子就喜欢长在阴山，就是那种太阳不怎么晒，一般水分比较充足，它就长。大家采菌子的时候，有一些根部它会长在痕里面，尽量是用刀就这样把它撬起来，哎，这样完完整整的，看见没有，这样就很好。这个就是鹅蛋菌，开出来很大一朵，真的。
0: 它有鹅蛋那么大吗？
3: 对，鹅蛋，真的鹅蛋这么大。你们看它没开的时候是不是跟鹅蛋一样嘛？说黑牛肝菌，那个是，这个叫美味牛肝菌。
0: 剪
3: 这个应该更好吃。哎，
0: 那我怎么分辨这个菌子呢？
3: 很多菌子它只能吃一次。对，
0: 哦，吃了就
3: 对，一些只能吃一次，一些可以吃很多次，但是野生菌大家尽量找认识的吃，不认识的尽量不要吃。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来川西打野，第一个一定要找向导，第二个不明的菌子千万不要随便采摘哦，第三上山谨防野生动物，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一定要记住哟。今天的活动才完成了一半，捡菌子、捡拾是最重要的，还有一重要的就是吃，两三斤，哎，来我们这边来。

0: 吃。不同品种的菌子，它的口感也是不同的，但是都非常的好吃，特别是跟这个腊肉它们一结合，跟那个腊肉的油汁一起来融合起来，真的太香太鲜美了，推荐大家。
1: 我们带起娃来带他来住了一个月了，真的在那边来住起，然后你可以带他捡菌子，带他去体验各种不同的那种户外的感觉，免得天天在屋头刷手机啊，真的，哎，很不错，真的。还有个，欢迎大家把那些娃儿那些全部来带到川西来感受一下那边的美景。祖国的大好山河，都把娃儿带起出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当当
0: 当，在这里避暑啊，除了好玩，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美食超级的丰富。我也特意请到了学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特色的好吃的。
2: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介绍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藏式火锅。哇，看一下啊，这个藏式火锅呢，我们里面食材都是天然的绿色的。
0: 这个哪个是牦牛肉？
2: 这个
0: 这是什么？这个像腊肉。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本地的腊肉啊。你尝一下。
0: 我尝一下。
2: 就这样吃，
0: 直接吃，不用
2: 蘸，不用什么蘸料。你尝一下这个味道。
0: 好，观众先吃。
2: 它就是本来的味道，
0: 对。
2: 然后最后就隆重介绍一下。

0: 香猪腿啊，凉拌香猪腿。
1: 香味和那个肉的味道，对，所以说蒜片一定要多，这个没有嚼劲，只有在我们马尔康能吃到啊。第一个，大家可以自己带帐篷来露营，然后这个也可以在我们这边住我们的帐篷酒店，我们帐篷酒店这些都可以，就是自己做饭，我们也有共享的厨房。 你们可以直接就是自己买菜，我们现在这边买菜呀也特别方便，手机上下单，第二天就直接送到村里面来了。徒步的路线啊也很多，可以看到我们山上的海子，然后我们山顶上的一些特别的景色，大人小孩都可以很开心的玩。<笑>是，
2: 那所以这不仅是一站式，而且还适合。 所有年龄段，不管是老人小孩，在这避暑玩乐，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0: 对对对。
2: 怎么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避暑秘境还不错吧？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大家从问马高速梭莫站下车，10分钟车程就抵达我们的毛木初村了，你就到达我们的观光营地了。还在等什么？赶紧出发吧！
3: 除了刚才大家看到的20度的避暑地，三伏天里边带上家人来一趟亲水避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位于德阳绵竹九龙镇清泉镇的龙门山云溪谷，满目苍翠，碧水潺潺，山风送来阵阵清凉，一块来感受一下。
4: 走进云溪谷，满目苍翠，碧水潺潺，山风送来阵阵清凉。游客们乘着色彩斑斓的皮筏艇逐浪而下，穿行于峡谷绿荫之间，一路过险滩、越激流、冲浪间，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速度与清凉的碰撞。
5: 沿途打卡点，游客们三五成群，手持水瓢、水枪，开启水上模式，清凉的水花伴着欢笑声四下飞溅。<笑>
6: 很凉快，然后很刺激，全程还是很惊险，然后还想再来，跟我的家人一起来的，他们一起来过来感受哈，跟带娃儿一起过来憋下暑。
7: 从山里头到下来，中间有很多潜水区，可以去玩水呀，就是小朋友特别适合，整个流程下来的体验感是很好的。 而且里面还有这种小鱼，还有我们自己去抓的。项目负责人介绍，龙门山云溪谷漂流全程
4: 6.5公里，落差达229米，沿途设置了28处惊险点位，全程体验约2小时。今年4月正式开漂以来，景区通过线上线下推广，吸引了大量室内外游客，日常接待量约2000人，高峰期突破7000人。
8: 暑期期间，为保证远道而来的游客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我们也完善了漂流周边的配套设施，并邀请了川内知名乐队，举办了音乐派对，吸引游客。
4: 围绕酒香画境、村游绵竹夏季系列活动，绵竹市九龙镇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来绵竹避暑纳凉。
9: 接下来，我们将举办首届龙门山云溪谷溯溪漂流嘉年华，飞遍四川省第9届滑翔伞艇标赛，九龙山首届 cosplay 化妆飞行嘉年华，九龙山美酒音乐潮玩运动嘉年华。您还可以来宁夏有双泉参加耍水活动，到七月麓山参加夏季趣味亲子活动，到赵坡茶仙谷品尝茶之采果机，到彭花村畅享彭花村玩。这个夏天，九龙镇等你来游。
1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新闻？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成都青白江狮子村是一个成都平原小乡村，过去这10年，这个村子是如何靠着一根跑道城市起飞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
11: 这是一条300米的跑道，这是成都平原的小乡村。 青白江狮子村是如何靠着一根跑道城市起飞的？第一招是深挖特色旋转赛道。放在几年前啊，狮子村就是一个川西平原最普通的农业村，产业平平，毫无亮点。而它的出圈，完全是一场顺势而为的创新。

0: 部位。靠着紧邻广汉民航飞院的区位优势，加上本土航空爱好者的热爱，自发修起的一条跑道慢慢聚拢了大批航空爱好者。村子抓住了低空风口，思路清晰，把低空作为村子最大的产业标签，城市发力，发展起无人机赛事、飞行体验、航空科普研学等业态，一条跑道盘活了一整条产业链。第二招，补齐短板，迭代升级。乡村振兴从来不是照搬模板复制套路，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特色产业找准了标签，村子里人气旺起来了，下一步就是接住这波流量，招引咖啡餐饮，做强特色火锅，创新开发沉浸式剧本杀，从单一的飞行体验到多元的乡村度假，从半日游到一日游再到周末游，可玩可学可留宿的多元玩法，让整个村子的文旅形态不断迭代升级。第三招，低空领航，反哺农业。低空产业的崛起啊，实实在在地富了村民，强了村集体。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当飞手、做教练、参与服务，收入稳步提升。新产业还反哺传统农业，赋能智慧农场升级，建成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慧无人农场调控中心，实现全村粮食亩产均增产超10公斤。狮子村的蜕变告诉我们呀，乡村振兴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板，找准自己的特色赛道，小众风口也能做成富民大产业，让普通的乡村城市起飞，焕发新机。
1: 今年春天的一只24小时打卡7个监测点位奔波求偶的野生大熊猫，让不少人是印象深刻。今日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管理总站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再一次捕捉到了这只大熊猫的觅食画面。你一块来看看它的夏日悠闲生活。
2: 7月10日，绵竹清平镇大水闸区域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画面中，这只野生大熊猫安稳落座于竹丛间，低头悠闲啃食鲜嫩的箭竹，动作舒缓，神态慵懒。
3: 这次我们拍到的大熊猫，经过比对体型、体态、毛色特征，初步判定这正是今年3、4月份在片区频繁出没、长途迁徙发情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2: 在今年春天的发情期，这只大熊猫曾24小时打卡7个监测点，一路标记领地寻觅配偶，还凑近镜头留下过特写。时隔3个月重回就地，此刻它神态松弛，正安心享受夏日的觅食时光。
3: 春季发情期大范围迁徙，夏季稳定在竹林觅食休憩，清晰展现了该野生大熊猫完整的活动节律，直观印证了绵竹片区栖息地环境不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繁育和生存需求。
2: 能够完整捕捉大熊猫跨季节的行为轨迹，靠的是绵竹片区全覆盖的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170台实时传输红外相机，实现影像秒机回传与 AI 智能识别，取代了人工进山取卡的滞后模式。工作人员通过轨迹拼接、影像比对、零干扰还原大熊猫生存脉络，获取珍贵的科研数据。
1: 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7月，暑意渐浓，位于松潘县川渚四镇安贝村的薰衣草基地迎来全年最美盛花期，上百亩薰衣草肆意绽放，铺展成壮阔无垠的紫色海洋。

0: 峨眉山市大雨转阵雨，24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7到15度。青城山大雨转阵雨，21到30度。德昌阵雨，21到31度。庐山暴雨转阵雨，22到30度。达州雷阵雨，25到34度。蒲江大雨转阵雨，23到33度。岳池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大邑大雨转阴，24到33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2到33度。岳西阵雨，20到27度。延津大雨转暴雨，21到30度。德格阵雨，12到24度。小金阵雨，17到25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坏了，
3: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4: 动！
5: 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5: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3: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2: 再会。
5: 带回基地。
2: 别走了，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3: 不走，
2: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3: 快走。

0: 说，他们去哪儿了？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

0: 得缠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航带着逃犯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波在这顶一下。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就是前面了，何洁，我带朝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你行吗？哎呀，
1: 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还有危险。
0: 你小心点。
1: 嗯。
0: 老实点。
1: 走，快！

0: 你们肯定是要去高寒桥本，
1: 肯定是要去高寒桥本。
2: 高寒桥本肯定是一个人啊，高寒呢？
3: 我们快到了，高寒要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0: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3: 没有啊。
2: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4: 快点。

接触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哎，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4: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

0: 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富刚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

0: 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面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

0: 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

0: 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加

0: 位来到美人蕉，我是蕉人族女王，各位不必害怕。
1: 这才是美人蕉的真面目吗？
0: 正主现身了，这下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可以先谈谈看。您好，美人蕉的女王陛下，我是金雀花号的船长洋洋，我和船员被歌声吸引到此，无意冒犯您鲛人一族。
0: 元一门传人果然有一些风范，来者是客，我们鲛人族一向注重礼仪，不但欢迎各位，还精心准备了大礼。大礼？是，大礼。怎么样，有我亲手编织的美梦是不是十分美妙？
2: 原来是梦。
0: 原来我的偶像罗琳，
1: 还有叶圣安。
0: 哎呀，好歹让我吃完那个鸡腿。没错，看来各位享用的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请各位住在鲛人岛继续享受如何？